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节目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向各位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已经在几个省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了，包括呢像新疆、甘肃、内蒙、四川这四个省啊，已经是彻底脱销了，断货了啊。那么这四个省份的家人朋友呢，短期内您肯定是用不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了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因为呢我们的生产周期呢药是非常的长的啊，那么另外呢咱们生产的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各位也知道咱们药啊，首先呢是用九蒸九窖的古法炮制，采用的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的8年的黄芪，然后呢加入了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么在这一套的工艺做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咱们药物的小分子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什么呢？是能让人100%吸收的结构成分。那么它小到123道尔顿，是极其微小颗粒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老朋友您胃肠功能再差，这个药您都能100%的用上。而且呢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们提取出里面899种的我们特殊的多酶多肽类的物质和900多种的致因子。那么这些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对人体里的细胞进行综合全面的修复的，可以让细胞得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修复，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效果来讲呢是毋庸置疑。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啊，很多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恢复得非常快。因为什么呢？在修复细胞当中呢，因为人体你看胃细胞大概其实是7天左右可以修复一次更新一次，皮肤组织细胞呢是28天，像糖尿病合并皮肤瘙痒症，有很多人说1个来月哎彻底不痒了。那么包括呢肝脏细胞它是180天更新一次的，就修复好一次。所以很多脂肪肝呢、酒精肝呢、肝硬化呀等等这样的朋友说肝区没有那种胀痛，脸色不再发黄啊，一测指标黄疸都下来了等等，180天左右。包括呢像红血球细胞，特别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120天左右，哎，大家伙会发现啊，整个身体状态全都改变了，血脂不高了，血液不粘了啊，没有那么多的迷糊呀，脚底没根儿啊，哎呀，这个身上发空啊、飘啊等等，哎，没有了，特别好。包括骨骼，因为骨骼细胞是所有细胞当中修复的最慢的，但是我们的药由于颗粒分化小，小分子结构，而且呢有这么多的酶类、肽类还有 至于烟酯类的物质，所以说骨骼伤筋动骨100天，百天左右时间老风湿、老骨病、颈肩腰腿疼等等，这样的患者身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见效还快，重病在

只用一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片药，这个价格呢，太好了，太好了啊！其实我们很多久病的患者家庭已经是很困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特别理解大家。我在跟厂家啊这个要求之时呢，我一再强调价格是很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价格把老百姓拦在门外，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价格让您用不起，眼睁睁的可能看这个疾病加重，眼睁睁的看到亲人离世，我觉得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家人因为价格用不上药，我也不可能因为价格让您呢与好药失之交臂。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直秉承着啊这个一块钱一片药的活动价格给大伙儿。不过呢什么呢，咱们的药的效果好，用药的患者要求多，那而且呢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药源呢确实因为咱有出口任务稍微紧张了一点儿。所以说呢这四个省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是彻底脱销了。那么这四个省的家人呢，我先说声对不起啊，因为呢可能短时间你想再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可能现在咱们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这里呢我就不免要提醒其他地区的患者了，别等着彻底的脱销你再来说我们来订药啊，说我找石老师您来帮帮我吧。各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时候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啊，我们的家人亲人别错过好机会，那别错过好机会。其实说到这儿啊，你看咱们这么多地区先来脱销了，为什么？买的人特多，用药的人特别多。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听众啊，用完之后打电话反映效果，大家都高兴的说了，说什么呢？不能光用好来形容，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简直是太灵了，这个药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患者的反馈电话啊，有用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药之后失眠的，睡得特别香啊。那天那位患者咋说的您记着吗？我们节目当中热线里头大伙儿反映，哎，我自己二十来年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二十来年呐，大伙儿想是不是啊？没想到五活康寿灵奇方用了不到一副药效果就这么好。那天我们心脏不好的患者，大伙儿听到人家怎么反应了吧？对，一些胸闷、气短、心慌，有的时候疼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全都得消失。一共用了几副药啊？两副多点，还没到三副呢，对吧？大伙儿说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来的居然这么快，这效果这么好。其实还有很多的病患啊，你像脑中风呀、风湿啊、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啊，用后呢反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说用其他的药以前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错，其实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是不是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用上几天之后你就会有选择了。为什么？因为咱们采用的是三通五活的方法，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您知道吗？抓住病根治病，这个病不难治。那如果说您绕着圈啊，只治表面症状，您知道你这病可能永远好不了。那为什么我们讲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天天都在讲，咱们其实每天都进来很多的新听众。老师今儿再给大伙儿仔细说一说。那天我们老同志跟我说到这个话题，说石老师啊，我听您讲课啊，不光是您自个儿说，哎呀，这可能是全媒体全网当中讲的最细的，我一听是真细，讲的是真好，我谢谢您认可啊，谢谢大伙儿的这个对于我的推崇。我的目标就一个，我想让大伙儿啊明明白白的去治病。尤其是我们中医看的都是什么呢？西医解决不了的，大伙儿嘴里是不是有那句话？哎呀，西医实在看不了了，我找找中医吧，对不对啊？那是把命交给你了，那叫以命相托呀，你糊弄糊弄能行吗？所以我秉承着一个原则，各位，你若不离不弃，我们必生死相依，你以性命相托，石老师一定是竭尽全力。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但是我敢说我的讲课全网是最细致的，我得给你讲清楚，我得让你明白这个病究竟咱们怎么治。好，那么说到这儿啊，那咱来看看劳慢病。我跟大伙儿讲过，人体啊是有

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个是脾胃通道，第二是血脉通道，第三是肝肾通道。这三大通道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就是我生命的主旨都在这儿。它一旦出现任何一个通道的问题，人五脏功能都会衰弱，你就来病。你知道小孩子吗？你看那三大通道就是好，人吃得好，是不是啊？吸收好，那个子你看一年不见蹭蹭长。老百姓说了呀，其实我没见孩子长，只见那裤子短。那可不嘛，那裤子短了是不是孩子长个了？对不对呀？那蹭蹭长。一年不见面你会发现又这变样了。为啥呀？那怎么没见老同志长个呢？老同志笑了，石老师开什么玩笑，我不缩缩就不错了，是不是啊？我们都已经开始萎缩了，咱们这岁数都这样啊。尤其是什么呢，在十四五之后到二十五六，那你想让他得病那很难的，那越长越结实，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看其实就是这三大通道通，但人呢从三十岁之后三大通道开始淤堵，五脏功能开始下滑，这个时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就出来了。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讲一个大伙儿最常见的病，几乎十人有九位都是这种病，心脑血管病，这是太普遍了。首先是和我们生活条件好，饮食过于肥甘厚腻有关。过去咱年轻的时候有几个家庭能吃着肉的啊？讲话呢，那稀的能供上溜就不错了呀，你别断溜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到有几位说这人糖尿病了，那人脑中风了。咱年轻的时候您回想回想，您见几个走路跨跨的？看不着，是不是？没有。后来呢，随着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粮票一取消之后，好了，家家都能吃饱了，日子过好了，而且咱吃上肉了。我们这代人的身体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对喽，就这时候啊，能买得起肉了。哎，咱买啥？买肥肉。各位记得吗？家家都有个荤油坛子啊。我的印象当中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什么呢，瘦肉不好买，瘦肉没人买，有印象没老同志们？哎，有。我说这话可能就是我们这岁数的人你有共鸣，是吧？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七八十岁的老同志有共鸣。那咱喜欢买啥？买肥肉。咋呢？肥肉香，肥肉还能靠出油，用那油来做菜，对吧？我特别有印象，买肉你得跟人商量，哎呀，告诉那卖猪肉的，你明儿啊给我留块肥的，不提前约都没有啊，对不对？那时候没几人买排骨，排骨反而特别便宜。哎，排骨肉少呀，感觉不实惠呀。你这个现象持续能有多久？记得吗？十来年，对吧？我们用猪油炒菜才离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来看六七十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为什么这么多呢？其实都是那十年给我们造成的。养身体和养孩子一样，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孩子教育不好老了的时候会遭罪，身体养不好等老了一样会遭罪。我们很多人的老慢病其实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所以现在得中风的人特别多。说到脑中风，我觉得这个病很讨厌啊，很厌恶。因为一旦得这个病呢，重则弄不好阴阳两隔，轻则有的抢救过来了也会落下我们难以忍受的后遗症，生不如死，对吧？同时牵连着一大家子遭罪啊。说得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都是难治的啊。但是我总觉得看这个是谁来治，别人治不好的，那别人治不行的，我觉得我来治。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但是我印证了很多人用了我的药之后效果特别好特别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甚至说很多的患者啊，在用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三副药，基本上很难看出来他曾经得过中风。原因在哪？我讲过，我抓着病根去治病。哎，用咱们的药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讲个病例啊，讲个事儿。几个月前，这事儿还时间不久，几个月前啊，我去这个北京的南三环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几位老朋友又在一块儿呢喝了会儿茶。回来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晚了，大概其实九点多了。我打那网约车啊往家回呀。开这个网约车的小伙子年龄不大，三十多岁，这小伙跟别人不一样，一打眼不管长得很俊俏很俊啊，穿的也很利索，扎个小领带，哎，开着车拉着我往

会送。我一打眼儿，我这老太太嘛，是不是啊？跟唠会儿嗑没什么啊。我说这小伙子啊，你这不像开网约车的呀。啊，小伙就笑了，说阿姨啊，我开了有三个多月了，刚开始干这行。哎，我挺好奇哈，我就跟他聊一聊。我说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他说我以前在一家私企当高管。我说哎呀，难怪这小伙子跟别的司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气质，谈吐，哎，很有礼貌，挺好。我就试探着问，我说你什么学历呀？他说我研究生啊，我学金融毕业的。我就很好奇，各位，你说唠到这儿是不是你也好奇了？以前是私企高管，现在改行开网约车，网约车能有高管挣多吗？咱北京这高管各位可能也了解，是不是啊？我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改行了呀？这小伙子叹口气，他说哎呀，阿姨呀，你别提了，半年前呐，我老父亲突然得了脑中风了，还好呢，人抢救过来，命保住了。但您知道这中风他后遗症很重啊，他就卧床了，家里头就我一孩子。那这辈儿都是独生子女多啊，说母亲呢前几年没了，老父亲卧床，是不是得有人照顾呀？刚开始呢，我媳妇儿说，哎呀，这个我工资低，我把工作辞了吧，我在家里头照顾。可照顾了一段时间呢，时间长了可能也照顾够了，这个老公公跟自个儿的爹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毕竟儿媳妇儿，那娘家爹好说，你老公公你说你拉个屎啊，尿个尿的什么的，他这不行啊，屎尿都送不出去，他也不方便呢。小两口啊，原来感情挺好。他阿姨，你知道吗？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我哎呀，天天吵，天天吵架。我媳妇说我不伺候了，哎呀，我找工作，我上班走了。大伙儿记着啊，有那么话说的多现实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没错儿啊。但是呢，咱说这小伙子，哎，真别说，真行。媳妇儿伺候不了了怎么办呢？媳妇儿伺候不了了，那不能把老爹放家里不管呢，自个儿把这个企业高管的工作辞了，不干了，回去伺候父亲。工作没了，断了经济来源，光靠媳妇儿那点工资，那在北京的干什么能够啊？原来很宽裕的日子，从离职之后越过越紧，咋办呢？他就跟媳妇儿商量，说这么着吧，白天呢你上班，我伺候老爹，晚上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这屎尿我都处理完了，他睡了，我开会儿这个夜班网约车，我出去挣点钱儿。哎，就这么着，开着夜班网约车。听他讲完之后啊，说实话，我是被这小伙子孝心所打动。各位，其实我在医院看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你知道，有的老人到医院拿个小布包，包的里面都是快八毛的这个分毛的钱。一问孩子呢，就叹气，不说话就叹气。有的呢，老人在手术室里面手术，外面叫家属去签字，找不着了，人给扔在手术室了，家属没了，跑了。有人说能吗？石老师，有那样的吗？你看看，你没遇着，你在医院你天天都能遇着。然后还有什么呢？这老人送到 ICU 了，哎呀，不管什么方法呀，您都得救他呀。啊，插多少管子我们都认。你看那老人，哎呀，这鼻子里头、嘴里头、下水那全是管子，还有这个腹腔开的引流的全是管子，就呼的这一口气儿。有人说了，人道主义让他就是走得安详比较好。不，为什么？一问，我老爹工资一个月一万多，我不能让他走。您看看，人间事啊，人不在这儿，您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到这儿，我心很酸。你像现在你这样的小孩真的太少了，孝敬，而且有男人的担当，有那种责任感，哎呀，这不容易啊。我给他伸出一大拇指，我说这小伙子你好样的，好样的。其实真的，我天天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咱们国内这样的患者家庭肯定是不止这一个呀。同样面临着问题的家庭，同一个病的，自己痛苦的活着的老同志是度日如年呐，生不如死的，是不是啊？家属跟着遭罪的，把整个家庭带入深渊的太多了。哎呀，我和小伙说啊，我问他，我说你家远吗？

陶阿姨，我家在五环，啊，说实话，我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真正的北京人家都是在五环外，啊，我说小伙子这么着，你去拉我看看你父亲。我说完这话，小伙一愣啊，连忙就摆手了，不，很礼貌的说声谢谢。他以为什么呢？以为我听完他说自己家里事之后啊，很可怜他们啊，想去看看。啊，是给你扔打钱儿的，或怎么着，是那种可怜。但是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想象的这个可怜，可能跟我去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说你这么着，您就拉我去，我看看他。我说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也许啊，我的这个药，我的医术是能帮助你父亲的这个病的，也许我能给他治好。哎，一听到这儿，他很高兴，说真的吗，阿姨？啊，我说是，你就你看，领我去看看。到他们家，我一看，小伙说的没错，确实啊，这个老人卧床应该是很久了，半拉身子不好使，说不了话，翻身得用人周。我一看，我就心里边很清楚啊，我说你把那个检查报告什么的给我拿回来看一眼啊。我都在那儿看了一眼，我说走吧，小伙子，送我回去。我往出走，小伙就追我说，阿姨能不能治，能不能治啊？我说能治，我说不能用嘴治啊，你得送我回去，我回家给你取药去。他说好好好。到家之后，我家里呀，有几盒现成的咱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啊，我说你拿去给你父亲吃，我说上面有说明书，按说明吃就行，吃完之后啊，不用多，一副药就这些，你就能看到效果了。他说行好。他问我那个，我还不知道您贵姓，我说我姓石。哎呀，石大夫，那个多少钱呢？我瞅着他，我说算了吧，啊，这个小伙子挺孝心的，我这药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啊，我看你这孝心劲儿，我送你了。我开玩笑，我还跟他讲呢，我说那你送我回来的路费你就别要了。小伙说行，没问题呀，哎，但是您这么着吧，这个因为现在网约车不都平台上支付吗？他说我加您个微信，我把这车费我转给你。我一笑，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说啊，这个你父亲呢现在还没用，等你用完之后啊，我们随时再沟通。因为一个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有希望有盼头，那不一样。你就看他脸上那一笑容，真的从心往外。这事过了呀，大概齐呢能有个2-3个月了啊，因为其实我都忘了这事儿了。那天我回来刚到家，我有一个定期给我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大姐。啊，在家呢，给我开门，笑着跟我说，哎，说石老师回来了，哎，家来客人了，哎，我以为我老家的堂弟来了，我就那么几个亲戚，因为我各位知道这个身世我不重复说了啊，哎，我一边换鞋一边开玩笑，我也没往屋里瞅啊，我说你总来，你能不能带点东西来呀？你次次的空手啊，哎呦，我这一抬头，我一看，哟，说错话了，这来的不就这网约车这小伙子吗？你有些话，你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怕误会，我又真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弟弟来了，我说我跟他开玩笑呢啊。我问他，我说你父亲怎么样啊？小伙子眼泪下来了，他说石大夫，我谢谢您呐，我爸现在能下地了，那自己扶东西能走了，会说话了。我说呀，这不就不错嘛，是不是啊，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啊。我问他，我说你还开车吗？他说我最近呢打算回原来公司上班了。哎，他这么一说，我这心哎，感觉一下特别亮堂。我说你让你父亲继续用啊，咱们这个五活抗瘦灵气方是不错的，再用一段变化会更大。哎，小伙子感谢，哎，这个拿了一大堆东西，其实啊，这个其实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不是特意找我的，但是碰着了。所以大伙来看啊，改变一个家庭命运的往往就是治了他的病。很多患者身上的病为什么总是不好？答案有且只有一个，方法不对，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你知道像脑血栓后遗症这种病一定是要三通的，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让血脉通，因为你堵的就是血脉。而我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三通五活，咱们专门通这条通道，而且让脾胃通。你吃那其他的，不论是吃点什么阿司匹林的芦丁片啊，或者是脑塞通啊等等，你知道只要是口服的这些东西。

0: 你要被它吸收转化，但是你脾胃通道不行，你转化不了。还有什么呢？肝肾，以前所有的过多的脂质垃圾、甘油三酯、胆固醇是要通过肝去分解的，通过肾去代谢的。所以你听明白了吧？这三条通道如果你不通，这个病永远治不好。但是一旦用好药给它通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这就是什么呢？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一用就好。其实各位您知道，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见过太多的患者了，我也想帮助那么多的患者，就是哎呀，胳膊跨框腿花圈的能好起来。但是过去真的苦于没有好药，自从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面向咱们的患者进行临床之后，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之前呢，价格确实很高，有很多人什么呢，就一听价就摇头。所以我立志是什么呢？要让所有人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那个时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一定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患者以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谁都能用得起，你尽管来用。而且我药的效果好，三通五活，其他药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药厂还有实力。而且我告诉大家，吃不好您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们错花，不行你拿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局面，买药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脱销，太多了，对吧？其他地区还有多少我不确定啊。想用药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这好药啊！其实这个事情不用我多说，现在我们好多朋友每天积极的在跟我们的肠胃老师沟通，对吧？不近不离的沟通一下病情，哎，药用的很及时，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也想告诉新听众啊，抓紧打电话。现在是啥？能定三副绝对别定两副，真要等到当地脱销了、断了药了，您想买买不着了，那你就怎么说呢，抓瞎了，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咱们不多聊了啊，开始接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呢畅所欲言，好消息反馈回来啊，有信息呢咱们随时来沟通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 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啊，石老师。
0: 哎，这位听众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刚才你讲、有4个省已经彻底没有药了。
0: 是。
4: 你看我是这个山东济南的，现在不用订药还能订上吗？
0: 山东济南我没有收到脱销的消息啊，但是呢这样，老师提醒您，就是手里没有药了就得提前订，别等着说、哎呀脱销了断药您再订，那当地没有，那讲话了再影响您治疗，是不是啊？说这样就不好了，咱们一定要提前点，打个提前量啊，明白没？
4: 你说的太对了。我一会呢放下你的电话就是打电话订药。
0: 好，
4: 这个是说句心里话，我得病啊这么多年最信任你了。以前呢看大夫啊也得有几十人了。他们呢加起来都没有你那个医术好。这个而且呢你又大概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就说呀你还不要这个专利费。并且你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就是在救我们这些患者人命吧。没有你啊，哎呀，没有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没有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我呀，哎呀，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可能啊这辈子也治不好身上的病啊。我代表大家，谢谢你，
0: 好，老先生您太客气了。啊，我一直在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个医生，那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啊，没有大能耐，咱们这个治病救人这是我的理想啊梦想。另外一个呢，我没有说收这个专利费，也把这秘方贡献出去了，因为咱们药研是381年的老药研啊，但是我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全国的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平等的用上咱们的这个又灵又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大家呢可以说是整体治疗的都不错，看着大伙康复呢我比你们都开心啊，所以说我觉得您今天这样讲我也很开心，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
4: 对呀、对呀，是老师。
0: 好，
4: 我是老朋友。而且呢用了这个两副药，
0: 哎
4: 呀，自己哪个叫老好了呀。
0: 是吧，
4: 都是药啊，也快没了，所以啊我就想接着用。
0: 想接着用哈，也就意味什么呢？咱们这个整体康复的可以，所以说呢想接着用下去，效不更方。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的情况我听一下好吧。
4: 好的石老师。我今年呢78了。我跟你讲啊，我身上的毛病啊挺多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关于这个骨质疏松浑身都疼。这回啊都是吃药的。最关键的是我这个心血管儿、心脑血管儿差点要我的命。我高血压呀都快这个30年了。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89，低压都是101左右啊。
0: 也就是压差比较大，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是不是啊？这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
4: 可不是呗。关键是吃这个血压药我也降不下来。2000年呢又得了回这个心梗，会下了个支架。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吧。当时读了也挺多。大夫说都读了90%了。我当时啊就感觉这个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是吧，
4: 然后啊心脏就下了个支架。你看下了支架以后好了一点。不过后来 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胃，但是这些药吃着吃着，后来了会是得了这个脑梗了。
0: 也就是说什么呢？心脏难受，到医院发现堵了，医院给你下支架，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哪儿疼就治哪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支架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是能够救人命的，但是它只是扩张了血管，并没有把你血里的油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去处理。你把这个地方扩开了，那么这脏东西呢，它随着咱们的血脉还是在流通的，对吧？指不定又堵哪儿了。所以说我们讲了，你支一处，你不能把所有血管全支喽。啊，即使全支了，你会发现这个支架上面的堵塞更要命，对不对？为什么要你吃阿司匹林？哎，为什么要吃玻璃维？玻璃维和阿司匹林是维持支架的，并不是去治你的血栓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关联。还有什么呢？心脑不分家，我们一直把它们滚到一块儿。所以说我们一旦是说心脏有堵塞，脑血管它也不会说特别好啊。所以我们想办法，什么叫三通啊？这就得就是什么呢？全面的通达啊。你单独的你去做哪一项，可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讲了最后呢，可能心血管可能是支架了，但是脑血管又堵了，是不是啊？你看看是不是有脑梗，是不是啊？
4: 你说的太对了。
0: 脑
4: 梗呢得了以后就是勉勉强强啊会能自理，正话的时候啊也说清楚，会这个成留着哈子，那个时候啊拿不住东西，那个东西啊我拿不稳，一定在说脚底下，
0: 是吧？
4: 你说呢，东西不到吧，这腿啊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都感觉没，就我们讲前迈步会抬不起来，我拖到那种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呢，冬天才一次。我得了这两次病啊，都是挺突然的，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所以啊我就感觉自己啊可能说不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呀。
0: 那可不，其实这个70多岁80来岁这样的情况挺害怕，是不是啊？挺害怕啊。
4: 是啊，是啊，谁都这也不怕死呢。
0: 其实老先生您知道咱们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那我们都希望什么呢？每天咱们健健康康的活着，咱们现在真正叫享受生活，对不对啊？这享受生活该多好啊，对不对？您琢磨。
4: 是啊。后来啊，我会把这个工资卡你买了，还有这个红字啊，都交给了老板和儿子。
0: 就是咱们那时候可能心里在想啊，咱们不知道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心脑血管病的确是这样，它突然间会发病，人突然间可能会离世，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咱不怕咱忌讳啊，说这后事都想好了，对吧？其实很多患者像您一样早早已然把这个自个儿的后事都交代了，对不对？但是咱遇着好药是不一样了，老先生是不是不一样，对吧？
4: 对。不
0: 管
4: 石老师，这回你看你我在发小中药我把康师傅林旭芳暂时把我给救了，
0: 是吧？
4: 这个药劲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一瓶等于普通中药的120片了。我就感觉呀，这个药呀治病的好啊。用上了你2-3天，这个大便都通了。我当时啊拉出来啊黏糊糊的呀。真是啊，又臭又黏的大便。
0: 他
4: 们之后这个身上感觉特别轻松。而且呢，这个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我那个睡觉，感觉这个出去了水了。一个星期吧，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点热乎起来了。那个脑瓜子也明显感觉清凉。
0: 是吧？好。
4: 再后来降下来了。高压是140多呀，低压呢都是89，慢慢的这个哈子的也不疼了，说话也正确了，
0: 好，
4: 手脚呢也能用上劲了，
0: 好，不错，
4: 现在这个疗法药也快用完了，现在身上也有劲了， 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是慢了点吧，但是这个脚能啊抬起来了。
0: 嗯，
4: 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拖拉拉的，而且最近那个血压就更厚了。
0: 是吧？
4: 那个一直一直稳定在这个高压130，少坐一点儿，有时候呢低压呢85左右呢。
0: 哎，好，好，好啊。其实呢，你看您这年龄段，如果保持这种血压值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您这叫黄金血压值，标志什么呢？咱们的血液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很干净了啊？特好啊，不错。嗯。
4: 啊，邓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心情好还是啥原因。现在我这个胃口也好了，
0: 哎，
4: 爱吃饭，你看吃完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0: 嗯，好，
4: 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五脏火，百病不生，
0: 哎，
4: 治病小。
0: 没错。
4: 哎呀，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的药效果这么好啊？真是啊，我现在可真是服了。
0: 好啊，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大伙儿说想都想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药效能这么好，可能是比那个那、上这个医院去一开，让我们很炸舌的那个价格的药都要好得多，是不是啊？真是不错。其实你要知道，打听一下，咱们五合康若灵奇方在国际上也很贵的，我们在国外是9美金一片，合着70多块钱人民币。也不便宜啊，只不过什么呢，我们现在石老师这儿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给大伙儿换来的这个活动价格啊，不错，我们治得好就行。那真是什么呢，叫五脏火啊，人体三大通道通，这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咱们治得都不错啊，尤其心脑血管病，您这个心脑血管病很关键，你看看我们三通关不关键啊，第一个咱们脾胃通，脾胃通了之后药物吸收率就高了，你吃进来什么类型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它会管用，那比如说你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也管用，哎，那么脾胃是转化能量的，再来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血脉通，整个血脉是通的，那我们不再堵了，那没有堵当然就没有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整个的状态啊，胳膊胯框腿胯圈的语言不利的这都能改变，而且像你这个没有人家那么重啊，最后还有什么呢，肝肾通，肝肾通是排毒的，把毒素垃圾排好，你这个问题就能够完全解决，以后再有点什么油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我们是不停留在体内的，它可以自然代谢出去，我们这一下子就把身体治好了，所以接下来老同志你听我的，再用一副药，你就再定的话就定一副就够了啊，再买一副药就行，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你看再买一副药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石老师。
0: 哎，没错，是的啊。不过咱们就抓紧，因为山东嘛，因为四个省现在脱销了，那咱们别等着咱们这地儿脱销。山东呢，又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可以说是用药的大户省份，用药人特别特别多啊，很多很多。好吧，抓紧时间啊，咱们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就到这儿吧，好吧，老同志。
4: 好的，那谢谢石老师。
0: 好好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5: 哎呀，石老师啊，你好，又和你通上话了。
0: 哎，好。
5: 我是太激动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0: 嗯啊，慢慢说啊。
5: 哎呀，谢谢你救了我。上回和你通上话呢，我就买了3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现在呢全用完了，但是我不太放心啊。所以还是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说我全好了，我才放心啊。
0: 是吧？好啊，那您老朋友了。

0: 那分享一下您这块的康复的喜悦，好不好？我听听您情
1: 况。
0: 哎，好，嗯，
1: 哎，哎，好，这回你看呐，我也不咳嗽了，我呢也不咳嗽了啊，那个气儿够用了，也不喘了，说话底气也足了。那以前呐得病的时候啊，声音小，我这现在我这老慢支啊，我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了那个肺气肿。
0: 哦，
1: 就是一天呢就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呢，我吓得我的脸门都不敢出，
0: 是吧？
1: 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那个海南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呢我就去过去过冬去了，但是你看遇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启方啊，我才看到希望了的，
0: 好，
1: 咱们的这个药啊见效就是快，
0: 对，
1: 也就用了3天，早上起来一咳嗽呀，就咳出那个黑色的黏痰呐。
0: 哦，有黑色的黏痰，您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了，就身体里面的痰毒再往外排了，这个过程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是，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呢原先总感觉嗓子眼儿啊，就一直就是有什么东西都堵住似的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也没少吃，都不如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启方啊，一个星期效果就好呢，
0: 是吧？当然啊，所以这块儿我们很骄傲，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一片顶过去普通药的10%，药劲特别大。打通咱们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这是其他所有中药都比不了的。你看咱的原材料，六色灵芝，8年漠北黄芪，对吧？咱们那工艺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咱们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我们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您知道，首先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全部保留，活性特别好，可以达到100%的吸收，药物的结构成分小分子，药效非常持久，同时什么呢？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什么呢？缓释释放。咱们是片剂，跟那个丸啊、胶囊啊，它都不一样啊，跟那个膏它也不一样。有很多膏，糖尿病患者是喝不了的啊。像您这种情况来讲呢，太燥的药也不行，太燥的药也不行，就是什么呢？这个剂型特别适合。那所以说，你看用上3天，咳嗽减轻了。是不是啊？这个咳也开始出现有什么呢？痰毒的排除了，这效果来讲太好了，是不是啊？多快呀！是不是你想要的？不错啊。
1: 可不是嘛，现在那个三副药啊，我是全用完了。现在呢，医生也不咳嗽了，而且晚上也睡得好了。最主要现在呢，就是喘气的顺畅了。以前我那个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呢。控制它还可以啊。自从用完那个五火康寿林启方以后，血糖也不高了。现在我觉得呀，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而且脸色比之前呢也好太多了，红润了。
0: 太好了。
1: 现在说话也敢大声了。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我这个病能治好，现在呢，我就是相信石老师您了。你说我
0: 好，
1: 我才也说是好。要不呢，我也想着再买上那个一些那个这个药，
0: 再买点药哈。
1: 我继续买这些药，我就想着以后再别复发了。
0: 对，我理解，我知道您的心意啊。因为呢，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另外一个呢，您知道我们的药好在哪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是足够的。因为通过你的描述，你已经有答案了。你可能就怕什么呢？我停药能不能复发，是不是啊？石老师告诉你不会。首先来讲，咱们的药是什么呢？它是三通，你的脾胃现在是通的，血脉是通的，肝肾是通的，所以说从你的糖那块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不通的话，你的糖进来之后它吸收不了，转换不能动能，转换不了这个动能，你就没劲儿，反而一测血糖是高的。你这时候能转化了，证明你的脾胃好。你再一测血糖它不高，为啥呀？它都能转换成你的能量了，而不是变成死糖，一测糖就高的那种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会儿呢，咱们说脾胃是通的，血脉呢同样是通的。如果它不通，把这个垃圾糖输送不到肝肾，你这血糖还是会高，所以你打多少胰岛素可能都下不来 啊，所以这一下子你就明白了，这块也是通的，最后肝肾也是通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代谢排出去的好，那你不便秘，脸色是红润的，而且没有什么呢？这个痰那个痰那么多，是不是啊？痰浊也在往外走，排毒的能力变强了，你咳出的黑痰，哎，这是在排毒的过程。所以这个三副药，说话也有底气了，也不咳嗽了，糖也不高了，所以说呢，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啊，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有事你找石老师来，好不好？啊，放心吧。
1: 哎呀，哎，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石老师。
0: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聊了，把时间留给后面朋友啊，祝福你更健康，哎，再见。
1: 好，谢谢邓老师，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是石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啊，石老师啊，我妈让我给她订药，说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呢，有的地区呢已经脱销了啊，让我呢抓紧的给她订药。石老师，您看我们辽宁大连这边的话，现在还有药吗？现在能不能接上？
0: 是这样的，老人家听得很细致啊，因为咱们全国呀，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和四川这四个省呢，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没有药了啊，但是呢，我们东三省都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这个得老慢病的患者相对会更多一些。你看看，就是可能跟环境啊、地域呀、饮食啊，尤其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高寒地区吃盐多，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这个特别多。我有点偏心，所以说给予东三省。山东啊，河南、河北这个量我就给它大了一点儿，所以说目前这几个地区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咱们抓紧，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价格1块钱一片药，订的人太多了，您知道吗？这都能用得起呀。哎，其实你说咱们全国的患者是不是还是老平民老百姓多？是不是哪有多少大富大贵？哎呀，这个药好，120万一针，那都能用，都能用吗？
3: 嗯。
0: 那是问号，不见得都能用，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这药的价格在这儿，而且效果在这儿，啊，非常好。那随时可能都会脱销，对不对？那咱们打电话订药就抓紧，好不好？啊，抓紧订。
3: 哦，
0: 哎，对对对，
3: 行，那我一会儿放下您的电话了，我就去打那个长安电话报名。
0: 哎，
3: 那我和您反馈一下我妈妈的情况啊，您帮我们再知道知道。
0: 好，您说您这个家属的情况啊。
3: 我妈呢，她是有三高的，还有这个心绞痛，一天呢，光吃这个药啊，都得吃饱了，我都感觉，哎呀，这样就是按时吃的，她也是，每顿都不落下啊，
0: 是吧？
3: 她的这个血糖啊，还有血压呢，也是偏高的，还有啊，老是那个心疼，心脏的难受，
0: 是吧？
3: 是心慌啊。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呀，她就是。说石老师您挺好的，说您呢是一苦命的孩子，养母也是得了这个肝病啊，疼的啊就是死了的，说实话，所以呢，您这是特别能体会到患者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说您研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啊，好多人呢、都治好了嘛。
0: 是的，
3: 还是国药 OTC 的嘛，他就买了一副，现在呢用了才1个星期吧，他说这个心脏啊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心一点不慌了，最主要的呢，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而且这个血糖啊和血压也下来了，这次听到要断货呀，就着急了嘛，让我赶紧给他订上三副。哎，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啊，我妈订上三副是不是就能够治好了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呀，她已经用过了， 对吧？他用完之后，他就知道这个药好与不好了。什么叫体会过才知道？其实总听别人说好，可能永远是别人的，只有自己用上才能知道这个药行不行，是不是？
3: 嗯，
0: 你看他一星期心脏舒服了，血糖、血压这个指标不能糊弄人呐，对吧？数字会说话呀，哎，所以这个治疗的疗效非常好啊。另外一个五活康热灵奇方，咱们是三通五活，什么呢？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你想想他的病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堵塞性心脏病？
3: 哎，
0: 对不对？闷呐、啊
3: 嗯，
0: 哎，不过血，血氧，哎，出现断六了。心为血府之官，啥叫血府？
3: 嗯、
0: 血的家，那是用血用氧的大户、
3: 嗯。
0: 那么这一旦出现这种血脉不通的情况下，一下子心肌血氧供应就不足了，他就有症状，就不舒服。
3: 嗯、
0: 而我们呢，恢复的就是这儿。所以说，你看极其对应。另外呢，我们的肝肾脾胃它同步进行恢复，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吸收其他药物的成分效果也会好，吃进来的营养它也会非常的哎全面的被吸收，而且排出的还好。你可以让它观察啥呢？我告诉你，很简单，观察一下大便，这个便就能看得出来怎么的，油汪汪的，它要往外排油，啥东西堵啊？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油，明白吗？所以这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在便里头能排出、
3: 嗯、
0: 那么混合到粪便里，粪便是不是就不密集了？它不干了，它有油了，油汪汪的，对不对？它拉的还痛快。另外一个什么呢？油脂往外走，它就不容易堵血管，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好。啥叫好药？立竿见影，从哪儿都能看出来好，症状减轻，指标恢复，哎，自己的吃的好，便的好，都能看出来啊。所以说他这情况不用买那么多，因为手里有一副药，咱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就可以，再买两副就够。他的三高、心绞疼完全都能好啊，所以说你不用纠结、
3: 哦，
0: 哎，他自个儿都知道。哎，这个是我告诉你，老人用药他自己最清，里边清楚，那什么好什么不好门清，对吧？那个身上症状，他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难不难受，讲话谁疼谁知道，能理解吧，姑娘啊？放心吧，让他用。嗯，好好好啊、
3: 嗯，
0: 那就不多说了，就抓紧打电话，笑不更方啊，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小石老师、
0: 哎，
3: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了，
0: 嗯、
3: 我谢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再见、
3: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反映，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血糖超出了正常范围，不知道为什么会得上糖尿病这种富贵病。那么，糖尿病到底是不是吃出来的？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霍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霍亚杰主任啊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对霍主任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霍亚杰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霍亚杰，郑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院协会基层糖尿病管理分会委员，郑州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疗，擅长糖尿病全过程管理、肥胖及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甲状腺疾病、继发性高血压、肾上腺及垂体等疾病的诊治。
3: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霍亚杰主任啊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其实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糖尿病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说过糖尿病这个名字，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的话，也会注意到那么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想先请霍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糖尿病。哎，我们平时还听说二型糖尿病，有很多朋友说这二型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是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画上一个等号呢？霍主任。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糖尿病的话，它是一大类血糖升高的一个疾病的总称。那我们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其实 不能和糖尿病是直接划等号的、
7: 嗯、
5: 但是的话它占我们所有糖尿病里面的大概90%。
7: 哦，是糖尿病当中的一种一个类型，
5: 对，最常见的一类、
7: 哦
5: 嗯、
7: 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糖尿病。
5: 对，
7: 哎，那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所谈到的二型糖尿病，你也提到了这在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的这个患者当中是占绝大部分的，
5: 是
7: 吧？是
5: 的。
7: 那么除了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5: 对，那除了我们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一型糖尿病啊，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7: 哦，
5: 是的。
7: 好，那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听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反应啊，觉得这是一个老年病啊、
5: 嗯、
7: 但是最近呢好像我们发现不少的中年人甚至青年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二型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得上二型糖尿病呢？
5: 对，首先啊就是二型糖尿病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身体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讲一下，在讲二型糖尿病之前先讲一下就是胰岛素吧。
7: 好
5: 啊，胰岛素其实它就像一把钥匙、
7: 嗯、
5: 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细胞然后负责把我们血里的糖输送到身体细胞去利用、
7: 嗯、
5: 啊，那二型糖尿病的话主要是第一就是咱们的这一个细胞对这个钥匙不敏感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胰岛素抵抗、
7: 嗯、
5: 就钥匙还在但是锁是一个生锈的状态、
7: 哦、
5: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病史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胰岛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减退了，也相当于工厂它生产的钥匙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是锁生锈了、
7: 嗯、
5: 一个是钥匙不够用了、
7: 哦、
5: 那时间久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能有效的被我们的组织细胞利用，它就会堆积在血液里，我们血糖就高了、
7: 嗯、
5: 这就是二型糖尿病它的一个病理生理机制啊。
7: 嗯、
5: 啊，然后就刚问到了糖尿病的话现在
7: 越来越多
5: 、嗯、并且都年轻化了，
7: 是，
5: 对，确实是，以前我们印象里二型糖尿病都是一些老年人，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
7: 嗯、
5: 还有更年轻一些的、
7: 嗯、
5: 啊，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它的主要原因还是遗传作为一个打底的一个因素、
7: 哦、遗传因素
5: 对、
7: 嗯、
5: 但是环境是触发的一个，也就是扣动扳手的、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种

0: 青年人呢，那一般都是一型糖尿病。但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也在年轻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因为霍主任是来自于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那么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一些就年纪比较轻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见过的就是最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这有多大年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其实这种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昨天我门诊还有一个13岁的一个小胖，
0: 13岁，
1: 对，
0: 哦，
1: 其实在病房还有9岁的、10岁的，
0: 哦，
1: 对，但大概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10岁以上，这种，不过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呀，包括目前的现在生活方式呀，也不能排除以后可能还会再年轻化，对。并且的话，这种病人都有一些特点，
0: 啊，
1: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超重的、
0: 重
1: 肥胖的，
0: 哦，和肥胖
1: 对，并且是尤其是腹型肥胖为主 的，
0: 哦，好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家族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这种家族史的，
0: 哎，
1: 二型糖尿病病史的，
0: 病史。
1: 对，再一个就是平时长期久坐不动，然后压力大。这些就是他们一些发病的一些特点。
0: 好，您瞧啊，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啊应该不断的更新，因为过去像我们的一些老听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是青少年的话，那肯定是一型糖尿病天生的，是吧，这个胰岛素绝对的不足。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是在您病房当中，像9岁、10岁、13岁这些青少年也见过。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青年人或者说这个中青年人会觉得，哦，原来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安全。那么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呢我们的获益最大。那么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自己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糖尿病，那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症状啊。那么咱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格外警惕呢？
1: 对，其实这里的话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还要格外提醒大家一句，那我们临床中很多二型糖尿病早期它是没有典型症状的，
0: 其实没有症状，自己感觉不到，
1: 他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高，但是呢所以我们不能光凭症状来判断。
0: 好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最熟知的吧，三多一少，比如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又不明原因的下降，这些是它的一些典型信号。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经常容易犯困，或者是皮肤反复容易长结子、发炎，或者是皮肤瘙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模糊、事物模糊、反复的尿路感染，还有小伤口那种
0: 不容易愈合，
1: 很长时间不愈合，对，只要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血糖，因为尤其是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有家族史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这些，就算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的去筛查一下。
0: 好的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专家谈到啊，其实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如果说得上了疾病早期啊一定会有一些症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像刚才这个霍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如果看咱们的教科书啊，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体重呢会减轻，会很瘦，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啊，刚才霍主任谈到的，我们发现的很多特别像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小的糖尿病患者，他往往还比较胖，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如果只靠症状来判断，可能出现症状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糖尿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早期了，是吧，
1: 对。
0: 那么霍主任也提到了，想要真正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体检啊和一些这种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朋友说如果怀疑啊自己得了糖尿病，或者想要排除一下啊自己的血糖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检查呢？另外这个诊断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其实糖尿病的诊断门槛很低，只要是我们在非应激状态下，就是抽得的静脉血，不能是指尖血啊，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包括空腹超过7，或者是餐后2小时超过11.1，或者是随机血糖超过11.1，加上典型的口干、多饮多尿、乏力这些症状，一次就可以明确诊断。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改日复测一次。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诊断了。所以啊，糖尿病的门槛确实是很低的。
0: 好的，这个血糖啊，结合如果有症状，咱们这个只要发现了一次，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血糖空腹是吧大于7，餐后2小时大于11.1，是不是必须这2项都

0: 满足才能诊断糖尿病呢？还是说只要任意一项达到咱们就可以诊断？
1: 只要任意一项达到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
0: 哦，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霍主任的介绍啊，那么其实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啊，或者说诊断的这个标准并不复杂，是吧？我们到医院去，是吧，抽取这个静脉血，
1: 静脉血，
0: 哎，
1: 嗯，
0: 就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了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检查啊，刚才明白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体检当中还会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餐前餐后，那什么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哎，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霍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方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0: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哎，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当中啊，那么现在呢，不少的朋友也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到医院去或者在这个检查当中发现有一个指标啊，叫做糖化血红蛋白。另外呢，有一些老糖友，咱们知道，平时自己监测的时候呢，咱们就扎的这个指头，是吧？抽这静脉血。
1: 对。
3: 哎，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到医院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平时我取这个指标的时候扎的这个手指测的血糖，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请霍主任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我打个比方，大家就好懂了。那我们测的指尖血糖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给血糖拍了一个即时的快照，它只能反映这一刻的一个血糖的数值，然后它会受你吃什么饭呀、运动啊、情绪的波动的影响。对，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就可以反映我们这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相当于是给拍了一个纪录片一样。对，它可以，它不受我们饮食运动这样一个波动的影响。那两者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互补的，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啊。因为我们居家我们监测的血糖它可以查看到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糖化就可以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水平。
3: 好，
1: 所以的话，这两个，尤其是我们体检复查的时候，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3: 您这么一说啊，就我突然想起来这考试来了，是吧？咱平时扎这指头，就相当于一次这个小考，这个小考可能我们发挥的特别好，也可能发挥的特别差，会有波动，对吧？
1: 是的，是的。
3: 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就相当于我们这最近3个月，或者说咱们这一学期我们取得的一个平均。均分，
1: 哎，对，是的，
3: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理解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在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这很多朋友会很纠结，是吧？最关心的就是大夫，我到底该怎么治疗啊？是不是一确诊咱们就得考虑要打胰岛素了呢？哎，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你也会经常被问到啊。
1: 对，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啊，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得了二型糖尿病之后都要立即开始打胰岛素啊。那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刚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通过这一个严格的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运动干预之后啊，我们再配合一些口服药，血糖是完全能够控制达标的啊。那除非有以下这几种情况啊，我们才会考虑给胰岛素应用。比如说我们刚确诊的血糖非常高的，或者是已经出现糖尿病酮症的，还有的就是自身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啊，我们口服降糖药物效果不理想的，还有的或者就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些情况我们就可能会短期的给胰岛素来先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饮食运动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之后换成口服药来控制血糖的。所以不用担心胰岛素它不是我们一用上就一辈子去不掉的啊，后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情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选择的。
3: 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要说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这个选择呀越来越多了，是吧？我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另外有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个二甲双胍啊，这原来很早，可能10几年前、20年前就听说过这种药物，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哪些选择？另外，这个二甲双胍为什么说被很多人称为啊基石药物？
1: 对，那在我们降糖药里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口服的，一类就是皮下注射的。
3: 哎，
1: 对，是的。那口服药物的成员确实也不少，包括咱们老牌的双胍，
3: 对，
1: 然后包括还有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排泄糖分的，通过尿排糖的一些药物，还有刺激胰岛贝塔细胞。

0: 胞分泌的一些药物，还有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这些口服药，然后再一个就是皮下注射的比较经典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就是某某肽，然后还有胰岛素。当然的话，使用口服药还是皮下注射的药物，这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
1: 哦，
0: 以及他的并发症的情
1: 况，看
0: 他
1: 具体的情
0: 来合理用药的。那二甲双胍的话，它作为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用药，确实是一直在我们指南里被推荐啊，作为基础用药。原则上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选择的啊。一方面的话，二甲双胍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二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肝糖原的释放，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功效。那单用它的话，原则上还不会引起低血糖，并且的话，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比较友好啊，然后还价格也比较亲民，
1: 是价格亲民，安全性比较高，同时还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啊，并且的话，几乎和所有的降糖药都能同时搭配使用。对，只要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啊，一定是排除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不能耐受的人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程用。
1: 好吧，哎，其实谈到药物啊，每一次。我们谈到药物啊，谈到胰岛素啊，都会有不少的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我不知道霍主任在平时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要长期吃药，这是药三分毒啊，是吧？这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另外呢，我们建议一些患者，就比如需要打胰岛素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胰岛素这激素是吧，不能乱用啊。另外很担心，这用了会不会上瘾呢？这些问题您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呢？
0: 对，这个我也特别理解，这是大家的很多人的一种顾虑，很多人都不愿意天天去吃药啊。首先啊，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所有的正规的降糖药都是经过我们大量的临床一些的循证学验证过的啊，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它整体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啊。但是药物确实也有少数人会存在这种不良的一些反应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中招啊，咱们只要在定期去复查肝肾功，然后遵医嘱不要随便的加减药物，我们就可以规避大量的这种药物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比如说药物它本身存在这种小的风险，对比我们这种长期的居高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会造成心呀、肝呀、肾呀，包括这些微循环、眼睛啊这些，包括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来看，其实药物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对，
1: 其实就很简单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您真的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纠结的话，我们想一想啊，到底是使用这个药物这个所谓的副作用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高，还是说面对疾病我们不使用药物不治疗啊，我们面对的风险高，其实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是吧？哎，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开始提问了。我们来回答咱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呢，霍主任，我父亲啊今年62岁了，是去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他平时啊特别爱吃面条，爱吃米饭，但是现在是吓得一口都不敢吃了，每天呢就是窝头啊、杂粮啊这些东西很多，而且呢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还是确实是受到这个饮食的影响，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人瘦了不少，精神也不好。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这个糖尿病患者说真的不能够吃主食吗？到底怎么吃才能够既能够控制住这个血糖啊，又不缺营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所以专门把它拿出来，这霍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0: 对，首先他这个问题非常的典型，在我们临床中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你看中老年初发，然后胰岛功能还可以，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规范的用药之后，他自己又强化了一种生活方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体重减轻，
1: 是，
0: 其实在他体重减轻的过程中，他的胰岛功能也会修复，修复的话其实他的药量首先是接下来是可以适当的减量的，他现在出现的乏力症状肯定跟他的饮食有关系，但是跟他的血糖偏低有没有关系，其实也应该去监测一下，对，也要监测一下，那对，那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就确实是应该贯穿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全程，也应该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打底的一个 一个管理手段啊。但是我们不能陷入极端，就是我们发现血糖高之后我们就啥都不敢吃了。也不能还有一种就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就随便吃，这两种的话我们其实都要规避。对，其实我们提倡的还是一个营养均衡，对，然后控制总热量。大方向就是主食是要定量的，种类是多样化的，
1: 哦，
0: 对，是这样一个大原则。
1: 也不是说一诊断糖尿病，平时生活当中就只能是这个杂粮啊、窝头啊，是吧？但其他的蔬菜呀，啊，包括肉类、肉蛋、鲫鱼，其实这些种类咱们都可以吃，只是这个总量的一个控制。
0: 对，总量控制，
1: 啊，
0: 然后主食是一定要有的，啊，只是我们控制一下主食的量就可以，包括咱们的以当然建议是以杂粮为主，也不是说我们精致的白米面是不能摄入的啊。
1: 好的，
0: 对，我们只要掌握住大原则，就每餐自己的拳头一个拳头大小啊，这里面包括米面，包括土豆啊、莲菜啊、红薯呀，这些杂粮啊，我们就是粗细搭配去使用就行。
1: 对，其实我注意到刚才咱们这位朋友在这个谈到他父亲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这个被这老人呢诊断了糖尿病之后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精神负担也很大。
0: 是的，
1: 哎，其实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包括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咱们这个饮食啊如何搭配，其实在咱们的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我们的医生都会给这个患者这相关的这种建议吧。
0: 对，
1: 每
0: 个人都会交代很详细。
1: 好啊，行，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是到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马上回来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日常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其实刚才啊，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休息时段，霍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啊。霍主任说，哎呀，在临床当中关于这个胰岛素，担心胰岛素上瘾的朋友真的很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吧，因为确实是啊，每一次有的朋友都会说打胰岛素会不会上瘾啊，对胰岛素很抗拒、嗯、
0: 对，这个胰岛素上瘾是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一种错误观念、
1: 哦、
0: 啊，确实错误的，因为胰岛素它本身是我

0: 我们自身就胰腺本身产生的一种生理性的一种激素，
1: 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可以分泌的激素，
0: 对
1: 是
0: 对对，因为我们需要打胰岛素，是因为我们自身分泌不够了，它是疾病的病情的需要就比如说我们眼睛近视一样你说我眼睛本身都看不清了，我戴上眼睛我就看清楚，看清楚了，那是不是眼睛让我上瘾了？我肯定不是啊，因为并且的话，在临床中，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早期，我们短期使用之后，它的胰岛功能还会有所恢复，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停了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抗拒就不敢去使用我们该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的。
1: 好的，这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咱们说没有人会担心吃饭上瘾吧，是吧？但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到点了咱们就得吃，其实这个道理呢是这个相似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讲了，无论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调整生活习惯也好，还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这个定时定量的用药也好，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血糖啊控制到一个达标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血糖控制到底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啊？不同的人群，咱们这个标准是不是也都完全一样的？霍主任，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临床中，我们糖尿病的管理一定要监测血糖，但这个血糖的目标是多少啊？一定不能一刀切所以的话，我们要个体化的来控制。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中青年，病史又不长，然后没有严重的并发症，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他空腹能控制在4.4到7.0，超2小时能够控制在10以内，糖化控制在7%以内就算达标。但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大，基础疾病又比较多，身体又比较虚弱，并且存在这种反复低血糖啊，或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还建议他的糖化放宽到8%左右，甚至可以更宽。对，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优先避免这种低血糖的这种危害对他们来说，这严重的低血糖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比他的血糖稍微高一点危害更大所以的话，我们也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目标范围不要追求越低越好。
1: 好的，看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情况的人群，是吧？咱们这个标准也不是说就完全都一样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呢，咱们遗漏了一个问题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听霍主任讲咱们这个糖尿病诊断的标准，餐后2小时大于11.1。他说呢，我做了这个餐后的血糖去测了，餐后血糖10.7，没有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但是这医生已经开始让我按照这个糖尿病这个去治疗，是吧？去要求自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0: 对，因为没有达到11.1，但是餐后2小时超过7.8，就是7.8到11.1之间的。
1: 咱们这样吧，霍主任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认为正常人，是吧？咱们的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血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
0: 行。那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就是空腹血糖一定要在6.1以内，
1: 不高于6.1，
0: 对，然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7.8以内，
1: 不高于7.8，
0: 对。但是糖尿病的标准刚才说了，空腹超过七，餐后2小时超过11.1，但如果处于6.1和7.0之间，餐后2小时控制在处于7.8到11.1之间，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前期。
1: 糖尿病前期，
0: 对，糖尿病前期。但糖尿病前期我们需不需要干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糖尿病前期我们也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人群。对，如果单纯的空腹血糖高，单纯的空腹血糖6.1到7.0之间，或者是单纯的餐后2小时血糖高这种话我们称为低危人群。
1: 低
0: 危人群我们建议他饮食运动3个月的时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他是可以往回走的。但如果中危人群的标准就是空腹和餐后都高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空腹或餐后高，又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腹型肥胖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也归为中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就是糖化，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这就是高危人群。那么中危和高危，其实我们临床中是建议可以药物干预的，但我们选择用药的话，也会选择一些就是对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有修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修饰性的药物，比如说双胍呀、裂镜类的呀，就是比如说塞中丸儿酮类的，阿尔法坦卡酶抑制剂等等，这些对胰岛贝塔细胞有修复的。 通过我们配合着严格的饮食运动，然后少适量。

0: 量的药物，它也是可以往回走的。对，
1: 真的，我觉得
0: 早期强化。
1: 哎，霍主任的讲解非常的就详细啊。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专家跟我们谈到了像这种情况，糖尿病前期。但霍主任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前期其实也不一样，分为低危、中危。高
0: 危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哎呀，我现在糖尿病前期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糖尿病病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希望再重新挤回到正常人的这个序列当中呢？
0: 对，其实糖尿病前期是我们逆转的一个黄金时期。
1: 嗯，
0: 就是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规范的去管理，包括强化的饮食，还有一个运动，我们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就发展为糖尿病了。
1: 好的，哎，说到这里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少的朋友说啊，因为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他自己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话题也比较关注。发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咱们要靠五驾马车。哎，那么我也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啊，咱们说这五驾马车它指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好吗？
0: 这个五驾马车就是我们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理念、
1: 哦、
0: 啊。然后这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我们齐头并进的，
1: 嗯，
0: 我们缺一个其实都不合适。
1: 哦，
0: 第一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健康教育。
1: 哦，
0: 啊，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习，包括我们医生给予的一个科普知识的讲解。
1: 那、嗯、今天您在做的就是算是健康教育
0: 啊, 啊，健康教育，对，所以我们懂病才能管好病。
1: 是、
0: 嗯，对，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第二驾马车就是我们的饮食治疗。
1: 饮食治疗。
0: 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挨饿，我们要科学的去吃饭，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础。
1: 是
0: 啊，第三驾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就是合理的运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
0: 啊，第四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我们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遵医嘱给予适当的药物应用。
1: 对，
0: 第五驾就是我们要定期监测血糖。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实时的掌握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啊，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方案调整。
1: 嗯，
0: 对，所以五驾马车一起跑，我们的血糖才能管理得更好。
1: 好，
0: 确实这样的啊。
1: 既然说到五驾马车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啊，虽然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谈。比如刚才其实在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因为朋友问到了，涉及到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咱们还是得先说饮食啊，因为咱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发现不少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确诊之后，可能就觉得哎呀，得了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特别像现在啊，包括咱们平时这个瓜果梨桃啊，就水果下来的季节，很多朋友说这水果因为它有糖，所以一点都不敢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吧，也请霍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0: 行，可以。其实糖尿病真的不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我们讲究的还是总量控制，总量控制，对，然后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啊，对于绝大多数的话，我们的食物都是可以选择的，只是一个分量的问题啊。首先还是主食。主食是一定要吃的啊，但是我们就把握住量，就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刚才说了粗细搭配就行了，里面包括杂粮啊、土豆啊、米面啊，就掌握住这样一个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鸭鱼虾，
1: 优质蛋白
0: 啊，包括肉蛋奶都
1: 好的，肉蛋奶
0: 对，优质蛋白。我们蔬菜的话一定要正常的可以适量的多吃，比如说一顿一捧啊，就500克吧一天，但是要求少油少盐。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果其实也是要限量的，可以吃，就每天就4两左右，就大概就是一个小苹果的量。还有就是坚果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就我们每天可以自己的把抓一小把这样的一个总量。啊，这是一天的一个食物的种类和量。那我们其实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究一个吃饭的顺序。
1: 顺序有讲究
0: 啊，这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先摄入一些纤维，就是蔬菜啊，然后再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这些的话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铺垫，
1: 对，
0: 相当于有一些饱腹感。
1: 蔬菜吃进去啊，先把胃撑起来，觉得有点饱了，是吧？
0: 啊，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更平稳。
1: 好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或者说正常人是吧，你想控制体重的这办法它也行，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咱们讲这个饮食，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我们身高不一样啊，是吧？病情可能也不一样啊，可能每一个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或者这个营养的搭配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在咱们 医院在咱们

0: 那或者说，在咱们内分泌科，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这种营养科呀？就医生可以根据患者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我们特别具体化的建议，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哦，有啊，
1: 对，专门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啊，给他一个热量，
0: 嗯，
1: 包括他的运动情况，给他一个热量，就还有包括食物的一个交换份数，都会给详细的进行讲解。
0: 哦，这太好了，
1: 对
0: 啊，行。就刚才咱们说到这是饮食啊，
1: 嗯，
0: 那么在运动方面呢，哎，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这个糖友？这个霍主任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
1: 其实包括我们指南中也是反复在强调这个运动。
0: 嗯，
1: 运动的话，其实包括有氧和力量训练。
0: 嗯，
1: 对，其实建议的话，优先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广场舞，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友的。
0: 嗯，
1: 啊，然后时间的话也有要求。建议每周是150分钟左右啊，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简单的说就是每周可以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啊。同时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就是心率略快，说话就是稍微
0: 喘，有点
1: 喘，对，
0: 啊，微微出汗，
1: 但是不能唱歌那种程度啊，就是，
0: 明白了，就是不要太累，
1: 对自己能够耐受。同时的话还要建议每周加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就是抗阻，比如说，
0: 您说到这儿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秦女士啊，提了一个问题，她说：“霍主任啊，我每天在家都做家务啊，买菜做饭，忙里忙外，这个一整天，其实这个运动量也不小啊，那这个算不算是运动了呢？还需不需要专门的锻炼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1: 对，这个居家干家务，它也是一种运动，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的糖尿病的这种，我们指南里强调这种有氧啊、力量啊。它力度是达不到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其实，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0: 力量，
1: 其实现在包括国家都强调，以前前两段减肥喊得很好，很火的时候，其实你没发现国家也在喊大家纯肌肉，
0: 是，
1: 对，
0: 啊，增加这个肌肉的含量，
1: 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含量大的话，我们的代谢率就可以提高，
0: 是，
1: 对，我们的血糖调控就会更稳，
0: 哦，
1: 因为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肌肉量，它是我们的最大的储糖空间，第二大储糖空间，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糖有地方可以去，
0: 嗯，
1: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糖调节能力会更好，所以对于糖友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格外重视，每周2到3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包括哑铃啊，
0: 嗯，
1: 俯卧撑啊，深蹲呀，啊，对，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好的，
1: 嗯，
0: 哎，我觉得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真的有不少的朋友说，哎，我就专门运动多麻烦呢，是吧？我还得抽出来时间，我在家里干家务，这不一样是运动吗？但是刚才这霍主任谈到了，即便只作为有氧运动，可能普通的家务也是达不到这样的运动量的。
1: 对，
0: 何况我们现在啊，还提倡大家在有氧运动的同时，能做一些力量训练，帮助加强咱们的肌肉，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那问题又来了啊，像这个具体的运动锻炼的方法，在咱们医院当中可不可以得到专业医生的一些专业建议呢？
1: 有，像我们医院就有专门的运动康复科。嗯，
0: 运动康复科
1: 啊，嗯，对，
0: 哦，
1: 他们就会针对每个人的，就是我们会给他做一个体测，
0: 嗯，
1: 就是他的体内的肌肉、脂肪还有水分的一个占比，看他的一个代谢表现，根据他的这样一个体成分的一个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范围。
0: 这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
1: 对，非常个体化，因为特别大的体重人有可能膝盖负担太重，
0: 对，
1: 所以有些运动是不适合的，
0: 是，
1: 所以就会量身定做这种有氧啊运动的一个处方。
0: 好的好的，嗯，这样啊，本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可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下一次您如果想提问的话，也一定请尽早的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或者说呢是拨打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电话啊。这样吧，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霍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霍主任
1: 啊，我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是每周一每周四啊，经常出诊的就是我们一楼有一个体重管理中心，
0: 啊，
1: 那个多学科的，但我的门诊的名字叫糖尿病逆转门诊。
0: 好的，
1: 对，
0: 周一周四是上午还是
1: 全天？
0: 全天
1: 啊，
0: 就咱们就在咱们这个郑州中心医院老园区一楼，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霍主任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每周一或者周四啊上午下午都可以到咱们郑州中心医院来找到霍主任 任啊，霍亚杰主任进行这个面诊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

0: 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霍主任辛苦了。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至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个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到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抗阻训练，比如哑铃、弹力带等，每周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3脂肪酸。老年人60岁以上需保证蛋白质，每日鸡蛋还有豆腐，预防肌肉流失。特殊人群比如孕妇应咨询医生，切忌盲目减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4: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4: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4: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4: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 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4: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4: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4: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4: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 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4: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4: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解除了你没人问。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起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节目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向各位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已经在几个省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了，包括呢像新疆、甘肃、内蒙、四川这四个省啊，已经是彻底脱销了，断货了啊。那么这四个省份的家人朋友呢，短期内您肯定是用不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了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因为呢我们的生产周期呢药是非常的长的啊，那么另外呢咱们生产的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各位也知道咱们药啊，首先呢是用九蒸九窖的古法炮制，采用的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的八年的黄芪，然后呢加入了现代的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么在这一套的工艺做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咱们药物的小分子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什么呢？是能让人100%吸收的结构成分。那么它小到123道尔顿，是极其微小颗粒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老朋友您胃肠功能再差，这个药您都能100%的用上。而且呢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们提取出里面899种的我们特殊的多酶多肽类的物质和900多种的致因子。那么这些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对人体里的细胞进行综合全面的修复的，可以让细胞得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修复，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效果来讲呢是毋庸置疑。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啊，很多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恢复的非常快，因为什么呢？在修复细胞当中呢，因为人体你看胃细胞大概其实是7天左右可以修复一次更新一次，皮肤组织细胞呢是28天，像糖尿病合并皮肤瘙痒症，有很多人说一个来月哎彻底不痒了。那么包括呢肝脏细胞它是180天更新一次的，就修复好一次。所以很多脂肪肝呐、酒精肝呐、肝硬化呀等等这样的朋友说肝区没有那种胀痛，脸色不再发黄啊，一测指标黄疸都下来了等等，180天左右。包括呢像红血球细胞，特别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120天左右，哎，大家伙会发现啊，整个身体状态全都改变了，血脂不高了，血液不粘了啊，没有那么多的迷糊呀，脚底没根儿啊，哎呀，这个身上发空啊、飘啊等等，哎，没有了，特别好。包括骨骼，因为骨骼细胞是所有细胞当中修复的最慢的，但是我们的药由于颗粒分化小，小分子结构， 而且呢有这么多的酶类、肽类，还有至于因子类的物质，所以说骨骼伤筋动骨一百天，百天左右时间老风湿、老骨病、颈肩腰腿疼等等这样的患者，身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见效还快，重病在三五天左右，症状也开始发生改变了。那你看，正是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企严格的把控，高超的提纯技术，加上我们现代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这样讲，才铸就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好效果。真的吸收好，奇效快，药力强，药效持久。老百姓都说了，一片药顶过去的百十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一次用药呢，可以这样讲，是不用再反复治疗。现在呢，我们很多家人都知道啊，咱们全国呀统一零售价格，只用1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片药，这个价格呢太好了，太好了啊。其实我们很多久病的患者家庭已经是很困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特别理解大家。我在跟厂家啊这个要求之时呢，我一再强调价格是很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价格把老百姓拦在门外，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价格让您用不起，眼睁睁的可能看这个疾病加重，眼睁睁的看到亲人离世。我觉得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家人因为价格用不上药，我也不可能因为价格让您呢与好药失之交臂。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直秉承着啊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活动价格给大伙儿。不过呢什么呢，咱们的药的效果好，用药的患者要求多。那而且呢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药源呢确实因为咱有出口任务稍微紧张了一点儿。所以说呢这4个省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是彻底脱销了。那么这4个省的家人呢，我先说声对不起啊，因为呢可能短时间你想再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可能现在咱们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这里呢我就不免要提醒其他地区的患者了，别等着彻底的脱销你再来说我们来订药啊，说我找石老师您来帮帮我吧。各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时候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啊，我们的家人亲人别错过好机会啊，别错过好机会。其实说到这儿啊，你看咱们这么多地区先来脱销了，为什么？买的人特多，用药的人特别多。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听众啊，用完之后打电话反映效果，大家都高兴的说了，说什么呢？不能光用好来形容，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简直是太灵了。这个药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患者的反馈电话啊，有用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药之后失眠的，睡得特别香啊。那天那位患者咋说的您记着吗？我们节目当中热线里头大伙儿反映，哎，我自己20来年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20来年呐，大伙儿想是不是啊？没想到五活康寿灵奇方用了不到1副药效果就这么好。那天我们心脏不好的患者，大伙儿听到人家怎么反应了吧？对，一些胸闷、气短、心慌，有的时候疼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全都得消失。一共用了几副药啊？2副多点，还没到3副呢，对吧？大伙儿说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来的居然这么快，这效果这么好。其实还有很多的病患啊，你像脑中风呀、风湿啊、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呀，用后呢反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说用其他的药以前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错，其实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是不是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用上几天之后你就会有选择了。为什么？因为咱们

全网当中讲的最细的，我一听是真细，讲的是真好，我谢谢您认可啊，谢谢大伙儿的这个对于我的推崇。我的目标就一个，我想让大伙儿啊明明白白的去治病，尤其是我们中医看的都是什么呢？西医解决不了的，大伙儿嘴里是不是有那句话？哎呀，西医实在看不了了，我找找中医吧，对不对啊？那是把命交给你了，那叫以命相托呀，你糊弄糊弄能行吗？所以我秉承着一个原则，各位，你若不离不弃，我们必生死相依，你以性命相托，石老师一定是竭尽全力。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但是我敢说我的讲课全网是最细致的，我得给你讲清楚，我得让你明白这个病究竟咱们怎么治。好，那么说到这儿啊，那咱来看看劳慢病。我跟大伙儿讲过，人体啊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个是脾胃通道，第二是血脉通道，第三是肝肾通道。这三大通道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就是我生命的主旨都在这儿。它一旦出现任何一个通道的问题，人五脏功能都会衰弱，你就来病。你知道小孩子吗？你看那三大通道就是好，人吃得好，是不是啊？吸收好，那个子你看一年不见蹭蹭长啊。老百姓说了呀，其实我没见孩子长，只见那裤子短啊。那可不嘛，那裤子短了是不是孩子长个了，对不对啊？那蹭蹭长啊，一年不见面你会发现又这变样了，为啥呀？那怎么没见老同志长个呢？老同志笑了，石老师开什么玩笑，我不缩缩就不错了，是不是啊？我们都已经开始萎缩了，咱们这岁数都这样啊。尤其是什么呢，在十四五之后到二十五六，那你想让他得病那很难的，那越长越结实，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看其实就是这三大通道通，但人呢从三十岁之后三大通道开始淤堵，五脏功能开始下滑，这个时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就出来了。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讲一个大伙儿最常见的病，几乎十人有九位都是这种病，心脑血管病，这是太普遍了。首先是和我们生活条件好，饮食过于肥甘厚腻有关。过去咱年轻的时候有几个家庭能吃着肉的啊？讲话的那稀的能供上溜就不错了呀，你别断溜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到有几位说这人糖尿病了，那人脑中风了。咱年轻的时候您回想回想，您见几个走路跨跨的？看不着，是不是？没有。后来呢随着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粮票一取消之后，好了，家家都能吃饱了，日子过好了，而且咱吃上肉了。我们这代人的身体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对喽，就这时候啊，能买得起肉了。哎，咱买啥？买肥肉。各位记得吗？家家都有个荤油坛子啊。我的印象当中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什么呢，瘦肉不好买，瘦肉没人买，有印象没老同志们？哎，有。我说这话可能就是我们这岁数的人你有共鸣，是吧？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七八十岁的老同志有共鸣。那咱喜欢买啥？买肥肉。咋呢？肥肉香，肥肉还能靠出油，用的油来做菜，对吧？我特别有印象，买肉你得跟人商量，哎呀，告诉那卖猪肉的，你明儿啊给我留块肥的，不提前约都没有啊，对不对？那时候没几人买排骨，排骨反而特别便宜，哎，排骨肉少呀，感觉不实惠呀。你这个现象持续能有多久？记得吗？十来年，对吧？我们用猪油炒菜才离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来看六七十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为什么这么多呢？其实都是那十年给我们造成的。养身体和养孩子一样，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孩子教育不好老了的时候会遭罪，身体养不好等老了一样会遭罪。我们很多人的老慢病其实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所以现在得中风的人特别多。说到脑中风，我觉得这个病很讨厌啊，很厌恶。因为一旦得这个病呢，重则弄不好阴阳两隔，轻则有的抢救过来了也会落下我们难以忍受的后遗症，生不如死，对吧？同时牵连着一大家子遭罪啊。那

0: 说得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都是难治的啊。但是我总觉得看这个是谁来治，别人治不好的，那别人治不行的，我觉得我来治，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但是我印证了很多人用了我的药之后效果特别好特别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甚至说很多的患者啊，在用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三副药，基本上很难看出来他曾经得过中风。原因在哪，我讲过，我抓着病根去治病，哎，用咱们的药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讲病例啊，讲个事儿。几个月前，这事儿还时间不久，几个月前啊，我去这个北京的南三环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几位老朋友又在一块儿呢，喝了会儿茶。回来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晚了，大概其实九点多了。我打那网约车啊，往家回呀、啊，开这个网约车那小伙子年龄不大，三十多岁，这小伙跟别人不一样。啊，一打眼不管长得很俊俏很俊啊，穿的也很利索，扎个小领带，哎，开着车拉着我往回走。我一打眼儿，我这老太太嘛，是不是啊，跟人唠会儿嗑没什么啊，我说这小伙子啊，你这不像开网约车的呀。啊，小伙就笑了，说阿姨啊，我开了有三个多月了，刚开始干这行。哎，我挺好奇哈、啊、我就跟他聊一聊，我说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他说我以前在一家私企当高管。我说哎呀，难怪这小伙子跟别的司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气质，谈吐哎很有礼貌挺好。我就试探着问，我说你什么学历呀、啊、他说我研究生啊，我学金融毕业的。我就很好奇，各位你说唠到这儿是不是你也好奇了，以前是私企高管，现在改行开网约车，网约车能有高管挣得多吗？咱们北京这高管各位可能也了解，是不是啊？我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改行了呀？这小伙子叹口气，他说哎呀阿姨呀，你别提了，半年前呐，我老父亲突然得了脑中风了，还好呢人抢救过来命保住了，但您知道这中风他后遗症很重啊，他就卧床了，家里头就我一孩子，那这辈儿都是独生子女多啊。说母亲呢、啊、前几年没了，老父亲卧床是不是得有人照顾呀？刚开始呢我媳妇儿说，哎呀这个我工资低，我把工作辞了吧，我在家里头照顾。可照顾了一段时间呢，时间长了可能也照顾够了，这个老公公跟自个儿的爹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毕竟儿媳妇儿那娘家爹好说，你老公公你说拉个屎啊尿个尿的什么的他就不行啊，屎尿都送不出去，他也不方便呢。小两口啊原来感情挺好，他阿姨你知道吗，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我哎呀天天吵天天吵架，我媳妇说我不伺候了，哎呀我找工作我上班走了。大伙儿记着啊，有那么话说的多现实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没错啊。但是呢咱说这小伙子哎真别说真行，媳妇儿是伺候不了了怎么办呢，媳妇儿伺候不了了，那不能把老爹放家里不管呢，自个儿把这个企业高管的工作辞了不干了，回去伺候父亲。工作没了断了经济来源，光靠媳妇儿那点工资那在北京的干什么能够啊，原来很宽裕的日子从离职之后越过越紧。咋办呢，他就跟媳妇儿商量说，这么着吧，白天呢你上班我伺候老爹，晚上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这屎尿我都处理完了，他睡了我开会儿这个夜班网约车，我出去挣点钱儿。哎，就这么着开着夜班网约车。听他讲完之后啊，说实话我是被这小伙子孝心所打动。各位其实我在医院看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你知道有的老人到医院拿个小布包，包的里面都是块八毛的这个分毛的钱，一问孩子呢就叹气，不说话就叹气。有的呢老人在手术室里面手术，外面叫家属去签字找不着了，人给扔在手术室了，家属没了跑了。有人说能吗，石老师有那样的吗，你看看你没遇着，你在医院你天天都能遇着。然后还有什么呢，这老人送到 ICU 了，哎呀不管什么方法呀您都得救他呀，啊，查多少管子我们都认。你看那老人 哎呀，这鼻子里头、嘴里头、下水那全是管子，还有这个腹腔开的引流的全是管子，就呼的这一口气儿。有人说了，人道主义让他就是走得安详比较好。不，为什么？一问，我老爹工资一个月10000多，我不能让他走。您看看，人间事啊，人不在这儿，您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到这儿，我心很酸。你像现在你这样的小孩真的太少了，孝敬，而且有男人的担当，有那种责任感。哎呀，这不容易啊！我给他伸出一大拇指，我说这小伙子你好样的，好样的。其实真的，我天天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咱们国内这样的患者家庭肯定是不止这一个呀。同样面临着问题的家庭，同一个病的，自己痛苦的活着的老同志是度日如年呐，生不如死的，是不是啊？家属跟着遭罪的，把整个家庭带入深渊的太多了。哎呀，我和小伙说啊，我问他，我说你家远吗？他说阿姨，我家在五环。啊，说实话，我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真正的北京人家都是在五环外。啊，我说小伙子，这么着，你去拉我看看你父亲。我说完这话，小伙一愣啊。连忙就摆手，不不不不不，很礼貌的说声谢谢。他以为什么呢？以为我听完他说自己家里事之后啊，很可怜他们啊，想去看看啊，就给你扔打钱的或怎么着，是那种可怜。但是这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想象的这个可怜可能跟我去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说你这么着，你就拉我去，我看看他。我说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也许啊，我的这个药，我的医术是能帮助你父亲的这个病的，也许我能给他治好。哎，一听到这儿，他很高兴，说真的吗，阿姨？啊，我说是，你去，你看，领我去看看。到他们家，我一看，小伙说的没错，确实，啊，这个老人卧床应该是很久了，半拉身子不好使，说不了话，翻身得用人周。我一看，我就心里边很清楚啊，我说你把那个检查报告什么的给我拿回来看一眼。啊，我都在那儿看了一眼，我说走吧，小伙子，送我回去。我往出走，小伙子追我说，阿姨能不能治，能不能治啊？我说能治。我说不能用嘴治啊，你得送我回去，我回家给你取药去。他说好好好。到家之后，我家里呀有几盒现成的咱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啊，我说你拿去给你父亲吃，我说上面有说明书，按说明吃就行。吃完之后啊，不用多，一副药就这些，你就能看到效果了。他说行好。他问我，那个我还不知道您贵姓，我说我姓石。哎呀，石大夫，那个多少钱呢？我瞅着他，我说算了吧，啊，这个小伙子挺孝心的，我这药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啊，我看你这孝心劲儿，我送你了。我开玩笑，我还跟他讲呢，我说那你送我回来的路费你就别要了。小伙说行，没问题呀。哎，但是您这么着吧，这个因为现在网约车不都平台上支付吗？他说我加您个微信，我把这车费我转给你。我一笑，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说啊，这个你父亲呢现在还没用，等你用完之后啊，我们随时再沟通。因为一个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有希望有盼头，那不一样。你就看他脸上那一笑容，真的从心往外。这事儿过了呀，大概齐呢能有个2-3个月了啊，因为其实我都忘了这事儿了。那天我回来刚到家，我有一个定期给我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大姐啊，在家呢给我开门，笑着跟我说，哎，说石老师回来了，哎，家来客人了。哎，我以为我老家的堂弟来了，我就那么几个亲戚，因为我各位知道这个身世我不重复说了啊。哎，我一边换鞋一边开玩笑，我也没往屋里瞅啊。我说你总来，你能不能带点东西来呀？你次次的空手啊！哎呦，我这一抬头，我一看，哟，说错话了。这来的不就这网约车这小伙子吗？你有些话，你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怕误会。我哟，真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弟弟来了。我说我跟他开玩笑呢。啊，我问他，我说你父亲怎么样啊？小伙子眼泪下来了。他说石大夫，我谢谢您呐，我爸现在能下地了。那自己扶东西能走了，会说话了。我说呀，这不就不错嘛，是不是啊？生活能自理就行了。 啊，我问他，我说你还开车吗？他说我最近呢打算回原来公司上班了。哎，他这么一说，我这心哎感觉一下特别亮堂。我说你让你父亲继续用啊，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是不错的，再用一段变化会更大。哎，小伙子感谢。哎，这个拿了一大堆东西，其实啊，这个其实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不是特意找我的，但是碰着了。所以大伙儿来看啊，改变一个家庭命运的往往就是治了他的病。很多患者身上的病为什么总是不好？答案有且只有一个，方法不对，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你知道像脑血栓后遗症这种病一定是要三通的，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让血脉通，因为你堵的就是血脉。而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通五合，咱们专门通这条通道，而且让脾胃通。你吃那其他的，不论是吃点什么阿司匹林的芦丁片啊，啊，或者是脑塞通啊等等，你知道，只要是口服的这些东西，你要被它吸收转化。但是你脾胃通道不行，你转化不了。还有什么呢？肝肾，以前所有的过多的脂质垃圾、甘油三酯、胆固醇是要通过肝去分解的，通过肾去代谢的。所以你听明白了吧？这三条通道，如果你不通，这个病永远治不好。但是，一旦用好药给它通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这就是什么呢？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一用就好。其实，各位，您知道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见过太多的患者了。我也想帮助那么多的患者，就是哎呀，胳膊跨框、腿画圈的能好起来。但是过去真的苦于没有好药。自从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面向咱们的患者进行临床之后，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之前呢，价格确实很高，有很多人什么呢，就一听价就摇头。所以我立志是什么呢？要让所有人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那个时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一定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患者以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谁都能用得起，你尽管来用。而且我药的效果好，三通五活，其他药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药厂还有实力。而且我告诉大家，吃不好您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们错花，不行你拿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局面，买药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脱销，太多了，对吧？其他地区还有多少我不确定啊。想用药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这好药啊。其实这个事情不用我多说，现在我们好多朋友每天积极的在跟我们的肠胃老师沟通，对吧？不停不离的沟通一下病情，哎，药用的很及时，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也想告诉新听众啊，抓紧打电话，现在是啥，能定三副绝对别定两副，真要等到当地脱销了、断了药了，您想买买不着了，那你就怎么说呢，抓瞎了，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咱们不多聊了啊，开始接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呢畅所欲言，好消息反馈回来啊，有信息呢咱们随时来沟通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 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之日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啊，石老师。
0: 哎，这位听众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刚才你讲、有4个肾已经彻底没有药了。
0: 是。
4: 你看我是这个山东济南的，现在把那个顶药还能顶上吗？
0: 山东济南我没有收到脱销的消息啊，但是呢，这样老师提醒您，就是手里没有药了，就得提前订，别等着说、哎呀脱销了断药您再订，那当地没有。那讲话了再影响您治疗，是不是啊？说这样就不好了，咱们一定要提前点打个提前量啊，明白没？
4: 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一会呢放下你的电话，就是打电话订药。
0: 好，
4: 这个是说句心里话，我得病啊这么多年，最信任人家了。以前呢看大夫啊也得有10人了。他们呢加起来都没有你那个医术好，这个而且呢你又大概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就说呀你还不要这个专利费，定的1块1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就是在救我们这些患者人命吧，没有你啊，哎呀没有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没有1块钱1片的价格的，我呀，哎呀，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可能啊，这辈子也治不好身上的病了。我代表大家，谢谢你，
0: 好，老先生您太客气了啊！我一直在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个医生，那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没有大能耐，咱们这个治病救人，这是我的理想啊，梦想。另外一个呢，我没有说收这个专利费，也把这秘方贡献出去了，因为咱们药引是381年的老药引啊，但是我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全国的活动价格，1块钱1片药，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平等的用上咱们的这个又灵又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大家呢可以说是整体治疗的都不错，看着大伙康复呢，我比你们都开心啊，所以说我觉得您今天这样讲我也很开心，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
4: 对呀、对呀，是吧？
0: 好，
4: 我是老朋友，而且呢用了这个两副药，
0: 哎
4: 呀，自己哪个叫老好了呀，
0: 是吧？
4: 都是药啊，也快没了，所以啊、我就想接着用，
0: 想接着用哈，也就意味什么呢？咱们这个整体康复的可以，所以说呢，想接着用下去，效不更方。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的情况，我听一下，好吧？
4: 好的，石老师，我今年呢78了， 哎，我跟你讲啊，我身上的毛病啊挺多的。
0: 嗯。
4: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0: 嗯。
4: 关于这个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嗯。

0: 对呀、啊，都是次要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我那个心血管儿，心脑血管儿差点要我的命。
1: 嗯嗯。
0: 我高压、高血压呀，都快那个30年了。
1: 嗯。
0: 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89，低压都是101左右啊。
1: 嗯嗯嗯，也就是压差比较大，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是不是啊？这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嗯。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关键是吃这个血压药我也降不下来。
1: 嗯嗯。
0: 2000年呢又得了回这个心梗，会下了个指甲。
1: 嗯。
0: 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吧。
1: 嗯嗯
0: 当时读了也挺多。
1: 嗯。
0: 大夫说都读了90%了。
1: 嗯。
0: 我当时啊就感觉这个心脏那个位置啊。
1: 嗯。
0: 特别的疼。
1: 是吧？
0: 然后我心脏就下了个指甲。
1: 嗯，
0: 你看下了指甲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0: 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但是这些药吃着吃着，后来了还是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嗯嗯，也就是说什么呢？心脏难受，到医院发现堵了，医院给你下支架，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哪儿疼就治哪儿，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支架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是能够救人命的，但是它只是扩张了血管，并没有把你血里的油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去处理。你把这个地方扩开了，那么这脏东西呢，它随着咱们的血脉还是在流通的，对吧？指不定又堵哪儿了。所以说我们讲了，你治一处，你不能把所有血管全支喽。啊，即使全支了，你会发现这个支架上面的堵塞更要命，对不对？为什么要你吃阿司匹林？哎，为什么要吃玻璃维？玻璃维和阿司匹林是维持支架的，并不是去治你的血栓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关联。还有什么呢？心脑不分家，我们一直把它们滚到一块儿，所以说我们一旦是说，心脏有堵塞，脑血管它也不会说特别好啊，所以我们想办法，什么叫三通啊？这就得就是什么呢？全面的通达啊！你单独的你去做哪一项，可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讲了，最后呢，可能心血管可能是支架了，但是脑血管又堵了，是不是啊？你看看是不是有脑梗？是不是啊？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脑梗呢得了以后，就是勉勉强强啊，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啊，也说清楚。回这个城里的哈子。那个时候啊，拿不住东西，那个东西啊，都拿不稳，一整天都脚底下，
1: 是吧？
0: 你说呢？呼吸不到吧，这腿啊，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都感觉没。哎呀，就我们讲前迈步会抬不起来，我拖着那种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呢？哎呀，都单腿一次。我得了这两次病啊，都是挺突然的，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所以啊，我就感觉自己呀，可能说不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呀。
1: 那可不，其实这个70多岁、80来岁这样的情况，挺害怕，是不是啊？挺害怕啊。
0: 是啊，是啊，谁都谁也不怕死呢。
1: 其实老先生您知道，咱们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那我们都希望什么呢？每天咱们健健康康的活着，咱们现在真正叫享受生活，对不对啊？这享受生活该多好啊，对不对？您琢磨。
0: 是啊，是啊，是啊。后来啊，我会把这个工资卡你买了，还有这个后事啊，都交给了老板和儿子。
1: 哎呀，就是咱们那时候可能心里在想啊，咱们不知道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心脑血管病的确是这样，它突然间会发病，人突然间可能会离世，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咱不怕咱忌讳啊，说这后事都想好了，对吧？其实很多患者像您一样，早早已然把这个自个儿的后事都交代了，对不对？但是咱遇着好药是不一样了，老先生是不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管呀，石老师，这回你看，因为我在发小中药。五号康寿的邻居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1: 是吧？
0: 这个药劲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 俺一天都有不同中药的120片呢。
1: 嗯，
0: 我就感觉呀，这个药呀治病的好啊。
1: 嗯，
0: 用上了俺2-3天，这个大便都通了。
1: 嗯，
0: 我当时啊拔出来啊黏糊糊的，哎呀，真是啊又臭又黏的大便。
1: 嗯，
0: 他们之后这个身上感觉特别轻松。而且呢，这个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我那个睡觉，哎呀，感觉这个出去了顺了。
1: 嗯，
0: 一个星期吧，这手脚摸上去，哎呀，有点热乎去了。
1: 哎，
0: 那个脑瓜子也明显感觉清凉，
1: 是吧？好，
0: 血压降下来了，高压是140多呀。
1: 嗯，
0: 低压呢都是89。
1: 嗯，
0: 慢慢的这个哈子子也不疼了，说话也清楚了。
1: 哎，好，
0: 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
1: 好，不错，哎，
0: 啊，现在这个两副药也快用完了，现在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哎，
0: 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是慢了点吧，但是这个脚能啊抬起来了，
1: 嗯，
0: 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拖拉拉的，而且最近那个血压就更厚了，
1: 是吧？
0: 那个一直一直稳定在这个。高压130，稍多一点儿，有时候呢低压呢85左右呢。
1: 哎，好，好，好啊。其实呢，您看您这年龄段，如果保持这种血压值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您这叫黄金血压值，标志什么呢？咱们的血液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很干净了啊？特好啊，不错。嗯。
0: 哎，邓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心情好还是啥原因，现在我这个胃口也好了。
1: 哎，
0: 爱吃饭了，你看吃完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1: 嗯，好，
0: 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五脏火，百病不生。
1: 哎，
0: 治病小。
1: 没错。
0: 哎呀，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的药效果这么好啊？真是啊，我现在可真是服了。
1: 好啊，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大伙儿说想都想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药效能这么好，可能是比那个那上这个医院去一开，让我们很炸舌的那个价格的药都要好得多，是不是啊？真是不错。其实你要知道，打听一下，咱们五合康若灵奇方在国际上也很贵的，我们在国外是9美金一片，合着70多块钱人民币。也不便宜啊，只不过什么呢，我们现在石老师这儿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给大伙儿换来的这个活动价格啊，不错，我们治得好就行。那真是什么呢，叫五脏火啊，人体三大通道通，这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咱们治得都不错啊，尤其心脑血管病，您这个心脑血管病很关键，你看看我们三通关不关键啊，第一个咱们脾胃通，脾胃通了之后药物吸收率就高了，你吃进来什么类型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它会管用，那比如说你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也管用，哎，那么脾胃是转化能量的，再来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血脉通，整个血脉是通的，那我们不再堵了，那没有堵当然就没有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整个的状态啊，胳膊跨框腿跨圈的，语言不利的，这都能改变，而且像你这个没有人家那么重啊，最后还有什么呢，肝肾通，肝肾通是排毒的，把毒素垃圾排好，你这个问题就能够完全解决，以后再有点什么油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我们是不停留在体内的，它可以自然代谢出去，我们这一下子就把身体治好了，所以接下来老同志你听我的，再用一副药，你就再定的话就定一副就够了啊，再买一副药就行，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你看再买一副药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石老师。
1: 哎，没错，是的啊。不过咱们就抓紧，因为山东嘛，因为四个省现在脱销了，那咱们别等着咱们这地儿脱销。山东呢，又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可以说是用药的大户省份，用药人特别特别多啊，很多很多。好吧，抓紧时间啊，咱们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就到这儿吧，好吧，老同志。
0: 好的，那谢谢石老师。
1: 好好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5代发酵中药 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呀，石老师啊，你好，又和你通上话了。
1: 哎哎，好。
3: 我是太激动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1: 嗯啊，慢慢说啊。哎
3: 哎呀，谢谢你救了我。上回和你通上话呢，我就买了三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现在呢、全用完了，但是我不太放心啊，所以还是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说我全好了我才放心啊。
1: 是吧？好啊，那您老朋友了，那分享一下您这块的康复的喜悦好不好？我听听您。
3: 哎好
1: 啊。
3: 好。这回你看呢，我也不咳嗽了。我呢也不咳嗽了啊，那个气儿够用了。也不喘了。说话底气也足了。那以前呢得病的时候啊，声音小。我这现在我这老慢支啊，我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了那个肺气肿。就是一天呢就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呢，我吓得我的脸门都不敢出。
1: 是吧？
3: 所以呢也没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那个海南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呢我就去过去又过冬去了。但是你看遇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才看到希望了的。
1: 好。
3: 咱们的这个药啊见效就是快。
1: 对。
3: 也就用了3天，早上起来一咳嗽呀、就咳出那个黑色的黏痰呐。
1: 哦，有黑色的黏痰，您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了，就身体里面痰毒再往外排了。这个过程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3: 是，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呢原先总感觉嗓子眼儿啊就一直就是有什么东西的堵住似的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也没少吃。都不如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个星期效果就好呢。
1: 是吧？当然啊，所以这块儿我们很骄傲，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一片顶过去普通药的10%，药劲特别大。打通咱们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这是其他所有中药都比不了的。你看咱的原材料，六色灵芝，8年漠北黄芪，对吧？咱们那工艺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咱们有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我们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您知道，首先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全部保留，活性特别好，可以达到100%的吸收，药物的结构成分小分子。药效非常持久，同时什么呢？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什么呢？缓释释放。咱们是片剂，跟那个丸啊、胶囊啊，它都不一样啊，跟那个膏它也不一样。有很多膏，糖尿病患者是喝不了的啊。像您这种情况来讲呢，太燥的药也不行，太燥的药也不行，就是什么呢？这个剂型特别适合。那所以说，你看用上3天，咳嗽减轻了。是不是啊？这个咳也开始出现有什么呢？痰毒的排除了，这效果来讲太好了，是不是啊？多快呀！是不是您想要的？不错啊。
3: 可不是嘛，现在那个三副药啊，我是全用完了。现在呢，医生也不咳嗽了，而且晚上也睡得好了。最主要现在呢，就是喘气的顺畅了。以前我那个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呢。控制它还可以啊。自从用完那个五火康寿灵奇方以后，血糖也不高了。现在我觉得呀，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而且脸色比之前呢也好太多了，红润了。
1: 太好了。
3: 现在说话也敢大声了。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呢。我这个病能治好，现在呢我就是相信石老师您了。你说我好我才说是好。 要不然我也想着再买上那个一些那个这个药
1: 再买点药哈。
3: 我继续买这些药。

0: 不要想着以后再别复发了。
1: 对，我理解，我理解，我知道您的心意啊。因为呢，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另外一个呢，您知道我们的药好在哪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是足够的。因为通过你的描述，你已经有答案了。你可能就怕什么呢？我停药能不能复发？是不是啊？石老师告诉你不会。首先来讲，咱们的药是什么呢？它是三通，你的脾胃现在是通的，血脉是通的，肝肾是通的，所以说从你的糖那块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不通的话，你的糖进来之后它吸收不了，转换不能动能，转换不了这个动能，你就没劲儿，反而一测血糖是高的。你这时候能转化了，证明你的脾胃好。你再一测血糖它不高，为啥呀？它都能转换成你的能量了，而不是变成死糖，一测糖就高的那种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会儿呢，咱们说脾胃是通的，血脉呢同样是通的。如果它不通，把这个垃圾糖输送不到肝肾，你这血糖还是会高，所以你打多少胰岛素可能都下不来啊。所以这一下子你就明白了，这块也是通的，最后肝肾也是通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代谢排出去的好，你不便秘，脸色是红润的，而且没有什么呢，这个痰，那个痰那么多，是不是啊？痰浊也在往外走，排毒的能力变强了，你咳出的黑痰，这是在排毒的过程。所以这个三副药，说话也有底气了，也不咳嗽了，糖也不高了，所以说呢，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啊，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有事你找石老师来，好不好？
2: 好，
1: 放心吧。
2: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石老师。
1: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聊了，把时间留给后面朋友啊，祝福你更健康。再见。
2: 好，谢谢邓老师，再见。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丸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您好，是石老师吗？
1: 是我呀，您请讲，这位朋友。
4: 石老师啊，我妈让我给她订药，说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呢，有的地区呢已经脱销了啊，让我呢抓紧的给她订药。石老师，您看我们辽宁大连这边的话，现在还有药吗？现在能不能接上？
1: 是这样的，老人家听得很细致啊，因为咱们全国呀，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和四川这4个省呢，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没有药了啊，但是呢，我们东三省都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这个得老慢病的患者相对会更多一些。你看看，就是可能跟环境啊、地域呀、饮食啊，尤其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高寒地区吃盐多，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这个特别多。我有点偏心，所以说给予东三省。山东啊，河南、河北这个量我就给它大了一点儿，所以说目前这几个地区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咱们抓紧，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价格1块钱一片药，订的人太多了，您知道吗？这都能用得起呀。其实你说咱们全国的患者是不是还是平民老百姓多？是不是哪有多少大富大贵？哎呀，这个药好，120万一针，那都能用，都能用吗？那是问号，不见得都能用，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这药的价格在这儿，而且效果在这儿，非常好，那随时可能都会脱销，对不对？那咱们打电话订药就抓紧，好不好？抓紧订，对对对，
4: 行，那我一会儿放下您的电话了，我就去打那个肠胃电话报名。那我和您反馈一下我妈妈的情况啊，您帮我们再指导指导。
1: 好，您说您这个家属的情况啊。
4: 我妈呢，她是有三高的，还有这个心绞痛，一天呢光吃这个药啊，都得吃饱了，我都感觉，哎呀，这样就是按时吃的，她也是，每顿都不落下啊。
1: 是吧？
4: 她的这个血糖啊，还有血压呢，也是偏高的，还有啊，老是那个心疼，心脏的难受，
1: 是吧？
4: 就是心慌啊。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呀。 他就是说石老师您挺好的，说您呢是一苦命的孩子，养母也是得了这个肝病啊，疼的啊就是死了的，说实话，所以呢，您这是特别能体会到患者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说您研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合康寿，您启方了好多人呢，都治好了嘛，
1: 是的，
4: 还是还是国药 OTC 的嘛，他就买了一副。现在呢，用了才一个星期吧。他说这个心脏啊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心一点不慌了。最主要的呢，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而且啊，这个血糖啊和血压也下来了。这次听到要断货呀，就着急了嘛，让我赶紧给他订上三副。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啊，我妈订上三副是不是就能够治好了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呀，他已经用过了，对吧？他用完之后，他就知道这个药好与不好了。什么叫体会过才知道？其实总听别人说好，可能永远是别人的，只有自己用上才能知道这个药行不行，是不是？你看他一星期心脏舒服了，血糖、血压这个指标不能糊弄人呐，对吧？数字会说话呀，所以这个治疗的疗效非常好啊。另外一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咱们是三通五活。什么呢？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你想想，他的病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堵塞性心脏病？对不对？
4: 是是是，
1: 闷呐，不过血，血氧，出现断溜了，心为血府之官。啥叫血府？血的家，那是用血用氧的大户。那么这一旦出现这种血脉不通的情况下，一下子心肌血氧供应就不足了，他就有症状，就不舒服。而我们呢，恢复的就是这儿。所以说你看极其对应。另外呢，我们的肝肾脾胃它同步进行恢复，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吸收其他药物的成分效果也会好，吃进来的营养它也会非常的全面的被吸收，而且排出的还好。你可以让它观察啥呢？我告诉你，很简单，观察一下大便。这个便就能看得出来怎么的，油汪汪的，它要往外排油，啥东西堵啊？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油，明白吗？所以这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在便里头能排出，那么混合到粪便里，粪便是不是就不密集了？它不干了，它有油了，油汪汪的，对不对？它拉的还痛快。另外一个什么呢？油脂往外走，它就不容易堵血管，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好。啥叫好药？立竿见影，从哪儿都能看出来好，症状减轻，指标恢复，自己的吃的好，变得好，都能看出来啊。所以说他这情况不用买那么多，因为手里有一副药，咱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就可以，再买两副就够。他的三高、心绞疼完全都能好啊，所以说你不用纠结，他自个儿都知道。这个是我告诉你，老人用药他自己最清里边清楚，那什么好什么不好门清，对吧？那个身上症状，他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难不难受，讲话谁疼谁知道，能理解吧，姑娘啊？放心吧，让他用。好好好啊，那就不多说了，就抓紧打电话，笑不更方啊，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石老师啊，我明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啊。
1: 好，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好的，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5: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粮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 元良药，汇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6: 无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灰。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些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 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后的10里再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 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

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儿了，这些都是开始的改善。要是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中到头都会有一个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需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以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

0: 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呢，那就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从来不建议他用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去用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扣转回来吃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老高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老高，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 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老高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老高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老高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老高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老高这么神奇。奇吗？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
3: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3: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3: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3: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3: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啊。
0: 对，
3: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3: 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3: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3: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3: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痛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的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0: 也
3: 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3: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老膏了
0: 啊，
3: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就。

0: 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哎，那会儿呀，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他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哎，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呐，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这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老高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老高的这种功能。老高呢，他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老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
1: 难得呀，老朋友啊！
0: 是
1: 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哎，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洪老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哈哈，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0: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哈
1: 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1: 啊，谢谢。
0: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0: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0: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老高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哎，胡老啊。
1: 啊。
0: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0: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稀薄了，
1: 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哎，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
1: 啊、
0: 哎呦、
1: 啊，
0: 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还好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
1: 啊、
0: 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
0: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高、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胡老
1: 再见。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
1: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3: 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 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1: 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您。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缝啊、
1: 哦
3: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刀以后，真的、
1: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苦啊。
1: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这个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啊。
3: 嗯。
1: 您说说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1: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
1: 哦、
3: 控制特别好，
1: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后，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虎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福星，是你这虎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3: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哎、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1: 是不是？
3: 是啊，胡老真的、
1: 啊、
3: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3: 把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用咱这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4: 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4: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4: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嗯、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1: 嗯、
4: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1: 嗯、
4: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盘子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哎、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哎，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太
4: 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老高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
1: 不
4: 了了。
1: 那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1: 嗯、
4: 特别高兴、
1: 哎、
4: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4: 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4: 洗面了、
1: 嗯、
4: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1: 嗯、
4: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
4: 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4: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4: 对，
1: 咱们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4: 对，
1: 这个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4: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为您高兴啊。
4: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4: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4: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4: 我好高兴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4: 我就是给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4: 看再用多少、
1: 哎、
4: 我把这个病就打除掉、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5: 好，别客气啊。
3: 哎，
5: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啊、我就是山上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5: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5: 好，
3: 就是
5: 祝贺您吧，啊，
3: 咦，好，
5: 让您更快乐，好的，
3: 好，谢谢，谢谢，
5: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5: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5: 老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好好，
5: 啊、
3: 再见了，
5: 咱先谈到这吧，
3: 谢谢。哎，好，
5: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3: 嗯，
5: 哎、
3: 谢谢谢谢，好，
5: 好，姐姐啊。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10: FM1056
9: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4: 福彩大
13: 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好吗？有没有在公园里邂逅一只可爱的动物，或者在路上突然听到一首喜欢的老歌？如果有，那么恭喜您的今日份幸运出现了。金秋时节，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9月14号，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正式开启。即日起到10月14号，一场关于发现、记录与传递幸运的全民刮刮乐活动拉开帷幕。幸运日的诞生源于一个朴素而美好的信念，只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每天都可以是幸运日。这款新票力求用最直观的方式传递喜悦，票面风格活力治愈，融合了31天日历与对应幸运元素的视觉符号，仿佛在说刮开这一格，好运就藏在日常的细节里。9月14号到10月14号，福彩邀您进入充满惊喜的数字世界。首次登录活动平台，输入自己的生日，系统便会为您生成一张幸运日历。31个格子代表31天，每天可以通过平台互动获得相应的抽奖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任意日历格子刮开，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每一张幸运日彩票都蕴含着购彩者的善意，能贡献4元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本次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不仅是为了回馈每一位热爱生活、支持公益的参与者，更希望提醒大家放慢脚步，去看见、去感受、去珍惜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闪光瞬间。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9月14号到10月14号，让我们携手刮开生活的高光时刻，让幸运与欢喜成为这个秋天最温暖的旋律。9月13号，双色球第2026/1067开奖，红球号码11、22、14、30、06、13，蓝球号码14。一等奖内蒙古一注、重庆一注、湖南一注、四川一注，奖池金额8.56亿元，本期销量3.61亿元，筹集公益金1.30亿元。小小双色球彩票，一注7码，6红1蓝。双色球的红与蓝映照着幸运背后的两种底色，一边是热烈与惊喜，一边是理性与善意。红色惊喜与快乐的源泉，红色球号码区由1到33，共33个号码组成。每注双色球需要选出6个红球，每周二、周四、周日作为开奖日。6个红色球依次落下的瞬间，红色也藏着一份份激动的期待。红色也代表着中奖的喜悦，双色球设有6个奖级，从6等奖到1等奖，红球的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惊喜的大小，哪怕只中几个红球，也能带来一份实实在在的快乐。红色是梦想的起点，也是快乐的放大器。蓝色是理性与公益的守护，蓝色球号码区由1到16，共16个号码组成，每注双色球中唯一

0: 的一个篮球决定了最低奖项的归属，也象征着理性与冷静的力量。蓝色代表着公益的底色，每注双色球两元中有 0.72 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当年选择一张双色球，不仅是在追逐幸运，更是在默默支持教育、养老、医疗等公益项目。蓝色是责任的象征，是善意的延续。蓝色也提醒着我们理性购彩的重要性。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玉木娱乐多人少买，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理念。蓝色是冷静的提醒，是健康的底线。它不是冲动，而是一种持续的力量，让公益走得更远。在闲暇之余选一组红蓝号码，不仅是对幸运的期待，更是对公益的默默支持。愿每一位善良的彩民朋友在红蓝交织的数字之间守护温暖的期待。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6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11、13、14、22、30，蓝球号码是1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4注，单注中奖金额8953611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5注，单注中奖金额18826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4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606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0、16、18、20、21、35、51、53、54、56、58、69、70、75、78、8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11、18、19、21。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云浮市云安区44210619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购彩者在该站点购买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好运10倍，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4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该站点在7月21号曾经中出过一个好运10倍40万元的大奖，可谓中奖福地。中奖当天，大奖得主张先生直奔云浮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张先生介绍，他购彩已经有多年的时间，把他

0: 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支持公益。以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为例，其销售额的 20% 计提为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两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夫妻之间难免会闹矛盾，有的夫妻呢会当着孩子的面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这无疑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很多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啊，孩子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有缺陷，内向、敏感、懦弱等，孩子的安全感缺失，自信心不足，胆小、爱哭闹、恐惧不安、自卑等等。有的呢还会出现社交障碍，不会跟同伴相处。当然了，这样的孩子还会出现家庭关系冷漠、亲子关系不和谐等问题，到了青春期更容易叛逆。所以啊，夫妻关系不和，受伤害最大的一定是孩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将夫妻矛盾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呢？首先第一点，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有的夫妻闹了矛盾，喜欢在孩子面前抱怨，一方会说另一方的不是，或者是拿孩子当筹码来要挟对方，这会让孩子感到为难和伤心。因为不管爸爸妈妈都是亲人，孩子都很在乎。还有的父母呢，有气儿没处撒，拿孩子出气，让孩子无故受到牵连。如果想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要注意以下这几点。一，不在孩子面前说爱人的坏话，或者过多的指责贬低爱人。二，不在家里搞对立，要求孩子选边站队，让孩子夹在父母中间左右为难。三，不拿孩子当筹码来要挟或者惩罚爱人。四，克制情绪，不迁怒于孩子或者对孩子发火，把孩子当出气筒。五，如果夫妻矛盾是因孩子而起的，不要说太多责怪孩子的话。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点，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第二点，学会克制，发生争吵之后要及时止损。可以在平时啊，趁夫妻关系和睦的时候探讨一下，当矛盾发生时如何能够更好的处理。比如夫妻俩提前约定，吵架要速战速决，对一件事儿的执着不能超过三句话，一旦超过，双方都要及时喊停，等冷静了之后再沟通。另外，夫妻之间的争吵发生之后，要及时的让孩子离开现场，以免孩子目睹父母吵架的激烈场面受到惊吓，或者被父母冲动之下的肢体冲突而波及。第三点呢，就是在发生矛盾之后及时修复关系。夫妻之间发生争吵之后，一定要避免冷战，并且尽快的和解。 和解呢，最好是当着孩子的面进行，可以相互道歉，给对方一个笑脸或拥抱，也可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让孩子知道父母已经和好了，也可以向孩子说明发生矛盾的原因，应该冷静地沟通解决，不能以吵架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另外，在私底下，父母一方呢可以单独地跟孩子交流，坦诚地告诉孩子家庭成员的性格、脾气，还有难以改变的缺点等等，让孩子理解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其他家庭成员呢要做到多包容。比如作为妈妈，你可以跟孩子说，你爸爸呀就是个暴脾气，不太会沟通，所以才会跟妈妈吵架，咱们呢应该多包容他，但是爸爸是爱你的，爸爸妈妈吵架不是因为你。也要澄清一些当着孩子的面说的气话，比如说有些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一方就会冲动地喊要离婚，事后呢一定要告诉孩子那是气话，爸爸妈妈不会真的那么做。朋友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孩子会将你的气话当真，并且会感到不安，所以事后呢必须及时的澄清，以化解孩子内心的不安。尤其是因为孩子发生争执之后，要明确的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不怪他，免得他羞愧自责。第四点呢，就是重视夫妻亲密关系的维护。在有了孩子之后呢，很多家庭关系出现了错位，具体表现为重点关注亲子关系，却忽略了夫妻关系，导致夫妻关系逐渐的紧张。而你要知道，夫妻关系呢是家庭关系的基石，是优先于亲子关系的。如果夫妻关系不和，那会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主动的沟通，重视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护。日常生活中要多关心爱人，多嘘寒问暖，比如说听到爱人咳嗽要问问他的身体状况，诸如此类的，让爱人感受到你的关心。也可以满足爱人的一些特殊需求，比如了解爱人的喜好，投其所好的为他做一些事儿，或者是帮他实现一个愿望，或者是给爱人一个惊喜。当一方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心情受到影响，或者因为来了例假，情绪波动大，要提前告诉爱人，请对方多担待，这样呢，也能够有效地避免矛盾的发生。这是我们说的，怎样将夫妻矛盾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们再一起做一下回顾。第一点就是避免把孩子牵扯到夫妻矛盾中。第二，学会克制，发生争吵之后要及时止损。第三，发生矛盾之后及时修复关系。第四，重视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护。总之啊，我们说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温馨度，而温馨和睦有爱的家庭氛围又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证。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宝爸宝妈，不要眼里只有孩子，不要只关注亲子关系，也要重视并且用心经营夫妻关系。要知道，完整的家庭关系是由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共同组成的，而且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一定能促进夫妻关系和睦，但是良好的夫妻关系一定能够促进亲子关系和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今天的主讲人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丽霞，她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
4: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丽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乐商的培养。乐商是积极心理学经常用到的词汇，是指一个人保持乐观心态的能力，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又包括一个人从经历的消极事件中汲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以及用乐观心态影响感染其他人的能力。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乐商高的人可以在苦闷的日子里笑出声来，能够用积极的心态过好自己的人生。乐商由三个维度，一，乐观程度。乐观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与促进健康的行为，比如不抽烟、不喝酒、跑步、游泳等，心理复原力也越高。二，摆脱消极事件或影响的能力。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力量的能力。三，影响他人变得乐观的能力。乐观具有感染性，生活中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感触，跟喜欢笑的人在一起会更加快乐。乐商高的人更有能力带给别人快乐和力量，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乐商怎么样。一位教育专家曾说，培养笑容就是培养心灵。把孩子培养成面带笑容的孩子，是把孩子培养成乐观进取的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乐观的心态，自信的笑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父母在培养孩子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的过程中，乐观心态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天生，父母的教育和培养十分重要。孩子的乐观心态首先源于父母，源于家庭，所以培养孩子乐观的心态就要从我们父母自身做起。那么如何提高乐商水平？在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一，多微笑。表情是身体的一部分，多微笑能够促进身体内多巴胺的分泌，让人的情绪变得高涨。爱笑的人会让身边的人更愿意靠近，朋友更多，更容易获得外部的帮助。二，做善事和感恩。研究发现，人们做了善事后会变得更加快乐。通过做善事所获得的快乐，要比有某些直接刺激所获得的快乐更深刻。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什么物质收获都比不来的。另外，人们在有意识地去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后，心情也会显著变好。所以得到别人的帮助后，我们不妨由衷地、大方地、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善意的行为能够激发一个人人性里深层次的快乐，让人感受到一种生而为人的美好和属于人类集体的归属感。三，多与自己所爱之人相处。社会支持对于一个人的情绪疏解有非常大的帮助。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带给人安全感， 让人更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当然，所爱之人不只是指自己的爱人，包括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父母自身积极乐观了，才有可能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品格。其实影响孩子情绪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父母的回应，父母自己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父母的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要培养孩子希望和乐观的心态，让孩子能够带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走向前方。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去协助孩子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状态。首先就是要营造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一个自信乐观的家庭总是能够培养出言行乐观的孩子。也许有的孩子天生就比较乐观，而有的孩子则相反。但一些心理学家也认为，乐观的心态是可以培养的，即使孩子天生不具备这样乐观的心态，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这就需要父母为孩子营造出快乐自信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快乐地去学习生活，教会孩子正确地面对困难和挫折，正确地面对批评，帮助孩子克服悲观的情绪。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多给到孩子鼓励和欣赏，并且不要吝啬你的笑容。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中成长，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会是自信和坚强的。相反，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大人们的否定和打击中成长，那么这个孩子成年后可能是自卑和脆弱的。多给孩子温暖与笑容，这样孩子就会逐渐形成积极乐观的性格。第二呢，就是父母要崇尚乐观主义。孩子的模仿能力是极强的，他可以把父母的优点和缺点一起吸收。如果父母是悲观主义者，孩子就会受影响，以悲观的态度看待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以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所以，父母不仅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内心拥有这样一份乐观的心态。也就是说，父母首先要活出自己的生命状态。第三，就是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问题，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一个孩子的成长健康与否与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孩子良好的心态也会带给他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人格。如果我们父母能够有意识地去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让他对生活充满向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父母要多鼓励孩子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也不要勉强他，尽可能地让他自由地去发展，让孩子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去感受来自同伴的积极的影响。将孩子的锻炼与兴趣相结合，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孩子更容易积极主动地去做，会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可以增强他的自信心，也就会逐渐形成乐观的心态。第四，换一种角度向孩子解释事情的真相。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如果你看到的总是不好的一面，那么你的生活难免会充斥着不满和抱怨。但如果你总

0: 是能看到好的一面，你就会活得积极乐观。有时候当事实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比如当父母对孩子说，现在妈妈要加班写一个报告，妈妈的工作很忙，孩子会觉得哦，妈妈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烦死了，妈妈还得加班写报告，我们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是不是孩子就会觉得妈妈是不愿意写报告的，却又不得不写，就会给孩子一个负向的引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语言表达很重要，你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说起，给孩子带来的感受和引导是不同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性的有意识的去放大孩子美好的感受，弱化孩子不好的体验，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就像前天我在一个学校分享过的关于孩子离开家长出门的问题，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经常说的话是，今天离开妈妈玩什么好玩的啦，吃什么好吃的啦，交朋友了吗，等等这样的，而不是非常焦虑的问孩子想妈妈了吗，是不是很热呀，是不是很累呀，你得到的结果和反馈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有意识的跟孩子一起回忆一天美好的体验，而不是去传达自己的焦虑。在平时我们应该多陪孩子一起去关注积极的地方，有助于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性格。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让大家有一份积极乐观的生命状态，同时去协助培养孩子拥有积极的生命状态。著名教育学家塞利格曼曾经说过，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显著地影响着孩子日后性格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传达给孩子积极乐观的情绪，让孩子在乐观中找到对生活的自信，让孩子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问题。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王丽霞老师所分享的乐商的培养。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就尝试着去接受，去面对。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适应世界，不钻牛角尖，不要和别人攀比。你的生活应该有你自己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4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好，肖江哥，是我吗？
1: 是你，你好。
2: 啊，那个，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我的情感问题。
1: 好啊。
2: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快4年的时间了，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思想特别保守的一个女孩，就是然后直到现在我俩也没，就是就我说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1: 也没有发生关系对吗？
2: 啊，对。
1: 那既然是，我觉得哈，我们最起码要把事情说明白，我们不能靠猜。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懂你很羞涩，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把事情要说清楚啊。
2: 就是，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没结婚之前，就是我俩没有领证之前，就是我不可能这么做。我不知道说，就是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我不知道说，然后他现在对我的想法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说为什么说我还要这样？所以肖阳哥，现在我想问你说我的想法是错了吗？
1: 没错。
2: 然后、就是、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27。
1: 27岁。
2: 嗯。
1: 相处4年了。
2: 嗯。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结婚？差什么？
2: 嗯，我俩不结婚不是因为我俩差什么，是因为，就是，他父亲的原因。
1: 他父亲。
2: 对，
1: 什么意思？
2: 他爸就是进监狱了，所以说现在我俩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结婚。
1: 他父亲几年？
2: 2年。
1: 什么时候出狱？
2: 明年10月份。
1: 嗯，你男朋友做什么的？
2: 他就是之前的时候他是做人事部的，然后现在就是也还是这些。
1: 你认定了这个男人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俩现在是分手了嘛，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昨天前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就是我是属于特别要强的一个女孩，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年了，就当我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说我必须把这件事我整明白。半夜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咱俩有啥事儿明天说。我说因为我这人特别执着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说。你必须先把话给我说明白。结果他把电话给一个女的了，大半夜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小雨，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你不愿意跟我发生关系吗？他说现在我找着人跟我发生关系了。
1: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就觉得那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1: 已经分手了，不要再留恋他了。
2: 就是现在我就应该放手。
1: 不是你放手， 你已经分手了还放什么手啊？
2: 但是我就心里挺不得劲儿的，而且说
1: 不得劲儿是因为第一个四年了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人改掉一种习惯不容易，和他做男女朋友这也是一种习惯，不一定是因为有爱，也可能是因为习惯，
2: 不甘心，
1: 习惯谈不到甘心不甘心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不甘心。什么叫不甘心？就是你没认清现实，就是你不愿意承认已经存在的现实，然后还和这个世界来碰撞，对他还应该有所留恋吗？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这四年特别是最近这半年以来他对你好吗？
2: 不好。
1: 很冷漠很粗暴是吧？
2: 差不多吧。
1: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2: 那我明白了。
1: , 笑什么？
2: 没有，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我在家嘛，就跟我妈说，我说等会儿，我说我想给肖阳老师打个电话。
1: 母亲之前是怎么和你说的？
2: 我妈就觉得就是我的想法有的时候太幼稚了。
1: 你妈是不是也不赞成你再和她继续交往了？
2: 那我妈倒没说，我妈和我爸就是他俩的想法就是说，靠我自己。
1: 我可以告诉你啊，那男的一定会来找你。
2: 为什么呀？
1: 别把自己毁了，别问为什么，他会，但是我提醒你别把他给毁了，别把自己给毁了。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纪念的，但是没有必要用生命去纪念。
2: 那我不会那么做。
1: 我说的生命不是我们活着的这个生命，我觉得你也应该能懂。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恐怕这辈子你都会生活在阴影当中，因为你和很多女孩子不一样。明白吗？
2: 明白了，谢谢你啊，小杨哥。
1: 再见。
2: 好，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74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家有个问题呀，吵得上啊。我姐家孩子离婚了，离婚了完了就回来了，带个儿子。完了回来以前挺好，对他妈也挺好。回来以后就天天跟他妈干仗，他妈什么也不对，还骂他妈，有时候还损着他妈。给他妈给咱完一整嘛，他我是他妹妹，给我姐就给咱找去，找去说他也不听，完了有时候找去了拿大他菜刀一扔，你们都给我剁了吧，整的咱舅舅姨啥的都受不了，一天的我姐呀天天掉眼泪啊，完了咱就给他出个主意，你就说你就搬出来呗，搬出来吧，他还不舍得那外甥，从小给带大的。就是一天老哭哭啼啼的，三天两头的又跟讨单的跟单哭。你说这解决不了这问题怎么怎么呢？
1: 躲着你姐姐。
3: 啊？
1: 躲着你姐姐。
3: 叫谁躲着？
1: 你。
3: 我躲着。
1: 对。
3: 那得瞅他掉眼泪。
1: 所以我让你躲着呀。
3: 他没那样也没，我姐夫也没有了，那他没有落的就得跟
1: 你知道吗？人如果自取灭亡的话，别人是帮不了他的。
3: 那怎么帮不了呢？帮
1: 你都已经做过无数次试验了，不都不管用吗？
3: 他老哭啊。
1: 所以我告诉你躲着他吗？
3: 躲着他呀。
1: 对。
3: 有一次给他租完房了，房钱都交了，完回家睡一宿觉。又跑咱家来了，说不租了。我离不了他们。我要是自己租房子去住，他说得自杀。完了，咱
1: 了所以他的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啊。
3: 那怎么？哎呀，解决不了啊。
1: 对，是这样的。
3: 那他孩子就离婚也不上班，就搁家天天看手机。
1: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再跟你说，我就已经说了第三次了，你躲着点你姐姐。
3: 躲着
1: 她。对。但孝江得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啊、您听好了。首先说他们，你刚才说了他你姐姐的这个应该是个女儿对吧？
3: 女儿。
1: 她刚搬回来的时候她跟母亲还算融洽对不对？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她这女儿就像变了性一样。对母亲是这样一种态度，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俩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3: 他另我都打扰
1: 你，先听好吗？
3: 行。
1: 是说明他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在相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这就是点点滴滴的事情。你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0: 因素，所以你们是管不了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你姐姐现在前拉后哨的，左顾右盼的，瞻前顾后的，你姐姐这样一种状态谁也帮不了她。换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谁呀？你姐。
1: 对，说的太对了，
0: 其实
1: 有时候咱都说的
0: 是啊。所以其实你心里比我笑江还明白，别幻想着奇迹，没有谁会告诉你怎么做。哎，你这个妹妹家，你姐姐家孩子就像转性了一样，我估计那只有童话里边观音菩萨念个咒能行。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就别说你姐姐这样你帮不了的，就你姐姐不想活了，你也没办法二十四小时看住她。
1: 是一天哭天抹泪的呀。
0: 你看她还可怜，但是更多的还有可气。所以把话和他说清楚之后，你就不能再这么去天天陪着他玩了。你看我用这个词啊，是玩，为啥用说我是不能陪他玩呢？你想想，你给他租房子也好，你劝他也好，你没发现其实都不管用吗？
1: 对呀，
0: 你姐姐都不往心里去，对不对？那不是玩是干啥呢？而且你如果现在不陪着他玩了，他有可能到一种极限的状态，他才有可能会明白。换一句话说，人可能有一部分人啊，只有在受不了的情况下，他才能做一种选择。所以我告诉你躲着。其实我说躲着不是说肖江不愿意搭理你了，或者说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是跟你分析完这种情况之后告诉你躲着其实是一种策略。而这种躲其实是有技巧的。第一个，要把话和你姐姐说明白。第二个，没有天大的事儿，不要再陪他这么玩下去了。
1: 让他没有别人，他老实也可怜呢。
0: 可怜，遇有劝你姐，你自己说一说，他是不是有多可怜就有多可恨？对吧？其实这么长久下去的话，说句实话，不单单是你姐会出现问题，我估计把你们都得带出抑郁症来。
1: 是啊，瞅着那哭天抹泪的，哎呀！
0: 现在你明白了吧？
1: 六了。明白
0: 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夏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哎。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夏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

0: 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尾号为842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爷爷能帮我俩出个主意。我儿子一天呢，跟他媳妇两口子一天的钱呢，花像流水似的。我让他攒点钱，完他那不他不啥嘛，他告诉你不缺你吃不缺那喝就完事了呗。
0: 他是跟你要钱吗？
1: 不跟我要钱。
0: 那你为啥要攒钱呢？咋攒的？你觉得？
1: 他俩孩子呀，我说。
0: 俩孩子用你干啥了吗？
1: 那没用。
0: 你不搁这儿，你这不是搅和吗？
1: 我头上那天那花钱，我也生气，大手大脚的。
0: 怎么大手大脚了？哪个钱不应该花？你告诉我。
1: 你看看，这连买房连买车。
0: 那买房买车不都是正常消费吗？哪个不应该花呀？
1: 啊！我一看，我有点账呢。我说你这还攒点钱呢，俩孩子，你长大还上学，你看一点钱不会攒，怎么整啊？你们都一天的。完了，你告诉我，他说这事儿也不跟你操心了，得了，也不缺你吃，不缺你喝的。
0: 你这事儿做的挺过分了。
1: 啊，不是，我看到一天花钱像流水似的。
0: 什么叫像流水似的？我也不懂啊。
1: 他一天那时候那个花钱，一天7000-8000、3000-5000，老的就那么花呀。
0: 那是人家有钱呐，人家能挣这钱呐。
1: 哈哈哈，
0: 对吧？你爱人呢？
1: 我爱人两万一个妈妈也不知道啊，也不。
0: 我觉得你有点本末倒置了。你如果说是孩子的母亲，你要跟我这么说话的话，我会和你详细的讲一讲这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法夸你了。
1: 哈哈哈，
0: 知道吗？
1: 啊。
0: 而且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儿媳妇都会觉得你事儿啊。
1: 哈，
0: 还有一天花好几万，花好几十万的呢，对不对？
1: 啊，对。
0: 人家花钱人能赚钱。
1: 是我那怎么的？我看人家那爸俩呢，肯定都那给孩子攒钱啥？你看俺家这。
0: 人家咋花钱你能看着啊？你想一想，你邻居家咋花钱，你知道吗？
1: 我看那爸俩也不管他俩的邻居啥的，
0: 人家肯定花钱还得跟你打个招呼啊，大哥，我去买饭去了啊，你认为可能吗？对不对？你告诉孩子合理理财是对的，啊，合理理财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理念，好好的享你的福。别把这样一个挺好的家庭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1: 嗯，是，我看俺家他那太太不跟他说，不跟他们这样，不问他怎么的呀？我一瞅他就那，我就生气。啊，就这么事儿。
0: 好了，别再管他们了啊！聊到这儿，哎，再见，哎，
1: 哎。
0: 来，营业尾号为94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哎。
2: 哎，我想有个为难的事儿，我想问问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它？那个我跟我家那个女儿有点什么事儿呢，我家老头吧最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完就有病了，有病了吧那个去看看病，完那天就开支去了，我就开支去了，开支回来我最近跟我爸那说呢，跟我爸那说，我爸可能是也是好意，他也是八十来岁人，可能说话也没走脑袋，可能是完他就说了，所以也是你这开支了，你这工资卡搁好被烂花了，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2: 完我呢，我这个当妈的，可能也是不合格，说话可能也是没那什么。那天就上他家去，那个跟他老婆就唠嗑，完我就这么说了，说咱家我爸还挺那啥的，还告我给姑娘卡可好。完他老婆我就跟咱家姑娘说了，跟俺家姑娘说了以后呢，俺家姑娘就炸锅了，就跟我俩气了。
0: 嗯
2: 啊，你瞅我老人啊，怎么的？什么意思啊？啊，钱他给我花呀，怎么的？就讲我往后。
0: 你姑娘多大了？
2: 35了。
0: 啊，然后咋的？
2: 完了啊！我老一头，我老说那话说的，哪这么说话当老爷呢？ 孩子。
0: 老人说的话有啥毛病啊？
2: 他就好像是，就是挑他姥爷，好像说怕他怎么地似的。
0: 怕谁怎么地啊？
2: 不知道他说话是什么意思，反正急眼了。完给我整的，我现在老头有病，就给我整懵了。我就不应该怎么向他去说这个事儿去。
0: 谁也不说，就当这事儿没发生啊。你就跟你姑娘说这么一句话啊。你说你姥爷都80多岁了，如果你要是跟你姥爷俀生气挑理的话，你35挺大个人不懂事儿。
2: 我都这么说过呀，你说他就是不是你别管我的事儿，我去问我姥爷怎么的啊，我姥爷是那个就对
0: 你说你
2: 本来就不好，
0: 完了就告诉他你去一个试试，那是我爹，你去一个试试，你看我削不削你。再说你可哪传这话干啥呀？
2: 我就是没说，我这个当妈可能没合格，是就没走脑袋，这个事是含着话就是说了，就不是想传话的。
0: 你咋的？你跟你亲家母经常见面啊？
2: 啊，就是那天我上他家求点东西。
0: 求啥东西啊？
2: 就是求个那个，求点就上他家，就是完我经常去上姑娘家，哎呀，就不顾你这个事儿都是我引的祸，肖元老师。
0: 好了，你姑娘，我相信她不会去找她姥爷去啊。心平气和地告诉你姑娘啊，你姥爷那么大岁数了啊，别去再找他了。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不管他啥意思，咱也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再去计较的话，咱就成不懂事了。就这么说一句就完了，这事儿别给他搞大了啊。
2: 行，那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2: 好，告诉我。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啊。听众之余说，快到节日了，不知道送啥，我一下就想起了百轩堂大品牌的辽参了，想问问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多买点，自己养生还能送礼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因为听友叫无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定了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显神经酸、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

0: 165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5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老向阳老师。
0: 你好。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有个母亲，今年75了。
0: 嗯。
1: 头十多年找个老伴儿，我现在80了，完这儿有病了，有病了吧？完老头吧，不是老头，女儿和儿子给要接回去。
0: 谁有病了？
1: 就是老头，80岁老头，我妈找的后老头伴儿。
0: 嗯。
1: 有病了，完要接回去，完今天给接回去了，腿拐折了，腿吧就是来我妈是农村的，完事这老头吧像矿里的退休老鸨，
0: 嗯，
1: 头十来年，我妈就搁那个，就找一个老伴儿嘛，我爸没有了，完事都过13年了，登记13年了，完事这头13年都平房住着，浪静的，都挺好的，钱也头几年挣的钱少吧。也交给我妈，就头几年老板没涨工就800块钱，现在涨到不到3000。完这不，那个女儿看着他家姊妹5个，老头完事儿就看着涨工资了。完老头有病了，就从妈要钱，我妈没给他拿。头几年开的少啊，就这几年有点钱。完事儿有病了就走看病，完事儿这回存折就要回去了，现在不给我妈钱了。完事儿了，这几个姊妹呢就劝着把那个老头又接回去，头上个月就接回去了，那有20来天，老头吧就不干，接给他给买个楼是怎么的，大伙儿完全在那住，老头住不服，跟我妈过了13年了，老头又回来了，找死活人，所以又跟我妈1800块钱，我妈也同意了，伺候你过13年有感情，老头对我妈和我妈他俩可好了，完事儿了。这不就返回14号回去，上个月礼拜六就跌了，跟我妈农村就跌，走了搁门口走到党院就跌了，就大骨头啊，就准备要问了，进来问了后儿了，就那什么了，就那个就上医院拍片就骨折了，骨折之后我妈送了一个礼拜，老头是不吃饭，吐什么，他家儿女也来看了，看来就昨天研究接回去了，接回去说什么呢？啊，你要伺候不了我爸呢，咱就离婚。我妈那边着急了，这两天姐接走了。
0: 谁把谁接走了？
1: 把那老头儿，他家那个。
0: 你要问我啥？
1: 问我就怎么办呢？你说接走了，他就挂得他这个劳保，他息费。
0: 什么叫就为了点劳保啊？
1: 不是我妈，就他要没有了吧？哈，完我妈给我妈点儿，就是。
0: 谁？你说谁为了这点劳保啊？
1: 就是那个老头要没有了以后吧，我妈能得到点那个劳保。
0: 你得这个劳保，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啥道理。
1: 啊，就是那什么，国家给的，就
0: 是。我觉得你们做儿女的说出这种话来，或者说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个没有道理。
1: 啊、
0: 你们在推卸责任。
1: 啊。
0: 因为两位老人啊，最起码是60多岁结合到一起的。
1: 啊，对。
0: 这个时候再去谈什么劳保，谈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
1: 啊，就
0: 因为60多岁了。说实话，赡养母亲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可以这么去想，你们没有资格这么去想问题。
1: 嗯，
0: 还是你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吗？两个人就这么多缘分，啊，老头现在在您母亲身边，您母亲也照顾不好他，因为年龄都大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结尾
0: 就这么大缘分，是吧？他俩也没有孩子。
1: 嗯，对，
0: 就这么多的缘分。这个时候，第一个，我觉得人家要说离婚，咱们消停的给人办，没啥二话。说句不好听的啊，能要点什么赔偿，或者说啊要一部分钱，那最好。如果人不给的话，咱也没啥说的。如果说人老头起诉到法庭上去，您想一想，你母亲心情能好吗？尊严又在哪里啊？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说句实在话，他俩已然就不能相互照顾了。
1: 对，
0: 人家孩子把老父亲接回去是再应当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们当儿女的，第一个啊，是不管有感情也好，没感情也好，是不是习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怎么样去赡养老母亲。一个是把老母亲安顿好，另外一个能够让老母亲心情舒畅一点，这个是你们该去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吧？一个照顾好老母亲，对吧？另外一个当儿女的啥话没有，必须要保证咱妈的这种尊严。
1: 对，
0: 如果说让人告上法庭了，或者说人家对咱们就说啊，这老太太就是为了让要我爸那点什么劳保啊等等等等，你想一想老母亲脸往哪儿放啊？
1: 啊，那是国家给的，到十三等于
0: 那是国家给那老头的。
1: 不是也老头要没有了吧，就我妈得那就是老头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钱。
0: 我说的话说得很清楚，对、
1: 啊、
0: 是在法律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事实上呢，咱说句实在话，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两个人六十多岁走到一起了，你还要这个的话，极容易让人家说你是为了这个来的，
1: 啊，
0: 好听吗？
1: 对，
0: 对不对？老母亲有这个想法，我刚才说过了，我说老母亲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你们当儿女要是再有这种想法的话，
1: 他今天来了，刚我登遗书完没有，完事儿没说是没他那这女儿让离，老头不干，老头说不离，老头说我就让你享受我的劳保，这么说的。
0: 那你就啥也不用管了，就这么等着吧。
1: 对，那也行。
0: 嗯，好，再见啊。
1: 啊。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0: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2: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

0: 3692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谢江。
0: 你好，
1: 我现在有个什么事儿跟你商量呢？我母亲呢，今年83岁，得了现在已经是肺肿瘤，肺肿瘤了之后，昨天到省肿瘤，省肿瘤说的现在我母亲现在是恶性肿瘤，完现在她已经转移到就是右侧的肋骨又肿的长出一个包，完然后现在呢，她说的到那个原肿的外科呢做病理，还要穿刺。然后呢，我做了一个什么决定？我这决定就不知道是做对。我现在在揪心，我就和我母亲还得穿刺，还得遭罪。完，他那个外科那大夫说的，你现在已经都恶性了，就是那个到这程度的，你做这病也没有啥价值，还得穿刺。如果你化疗化不了，只能放疗。放疗现在我母亲现在身体瘦了只有80斤，老人身体一直长期卧床。现在能不能承受了？完，然后我不愿意母亲遭罪呢，我就和回家来了。回家来了，我现在完，我今天呢试探呢，我因为母亲吧自己吧不知道这个病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怕精神上遭到打击。然后我就是慢慢的试探呢。完，我今天说，我说那你让那个肿瘤那个旁边长那个包吧，如果吧得做活检，还得做穿刺，给他确定你是不是有癌变，还有什么病。然后你说当时我说决定了，那你我妈就说，那你怎么不跟我小弟商量商量，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自己就决定了呢？我妈说完那之后呢，我就后悔，我就觉得内疚。你说我这个决定做错还是对呢？我说那母亲咋要回去住也行啊，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是你跟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1: 我兄弟姐妹五个之后呢，因为我母亲那24小时就我一人照顾，要是跟他们说了也不给我什么抉择，就那是个保守治疗，也不愿意我妈再继续遭罪了。遭罪之后呢，也是，哎呀，也是揪心。合计就这样吧，让他精神上各方面愉快，这样也生活也挺好。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就内疚啊，我想我这事做的错还对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别又重复一遍，我问你啥，你回答我什么就可以了。
1: 啊，行，好，
0: 重来好吗？
1: 你
0: 兄弟姐妹几个？
1: 5个。
0: 你做的这个决定，你跟谁说了吗？
1: 没有，
0: 你这是没有道理的。不管说你咋照顾，你也必须要跟你的兄弟姐妹商量来。啊，
1: 那么我以前跟他商量过，他们都决定都是这样保守治疗，那些准备放肿瘤都不想去，但是我决定又去了，我因为我不甘心。
0: 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医生这么说了，你也要跟你兄弟姐妹之间来商量。啊，然后也没有必要去告诉母亲究竟是咋回事。啊，反正如果是我就这么办。
1: 但是我在去的之前，我征求姊妹意见了，征求我姐了，我弟弟了，都说那一项保守治疗就在本地的医院就是治疗，但是本地医院没有啥措施，只能就放疗。现在我母亲就只要放疗，别的其他措施也没有。
0: 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因为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
1: 对，是你说的对。所以说就这样决定搁家了，不如这个。
0: 你这决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这程序是有问题的。
1: 哦，是，我也承认，我也觉得我是，原来那今天在跟他们商讨之后、探讨之后，全部同意之后，我再回再决定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已经这么样做了，说啥也没有用了。
0: 不是没有用了。因为就像你说的，还可以重来，还可以回去再治嘛。这个时候你要还要跟你的兄弟姐妹们说啊。
1: 好，
0: 好吧，
1: 那好，
0: 再见。
1: 哎，谢谢您了，好了，再见，好了。
0: 迎接尾号为59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遇到一件难事儿。我和那个我爱人离婚了20多年了。现在呢，他那女的，他在外边搞了一个女，但是他没登记。那女的也有病了，他也有病了。现在他想回来。想回来呢，完还不跟我直说。完了还让我伺候呢，完了找孩子。跟孩子说。完我呢，有病了，但是我也给他找人给他送医院了。开始那个他的那个。找那个爱人给他送的小医院、卫生院，我后来给他找的大医院，现在住的差不多少了。想回来呢，我一想起来以前他对我那些伤害，我有点不接受。还不直接跟我说，比如说我怎么这么多年怎么的，现在回来呢。

0: 我就把钱给人家，什么都给人家的，我倒不图他钱，我也有退休金，我就说这意思。最起码我孩子什么也没得到，我俩孩子在孩子下边，我就有点心里减不开，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好了。孩子是啥意思？哎呀，儿子不高兴呗，儿子也不高兴，儿子就……
1: 什么叫儿子什么不高兴，怎么不高兴？
0: 儿子说毕竟是我爸，但是他回来了我也不让，我也搁外头打工，你说我天天出。
1: 不，你儿子的意思想让他回来呀？
0: 儿子是无奈的，没办法，儿子讲话他毕竟是我爸，但是回来还不甘心。再说我天天不，你就告诉我
1: 你儿子是想让他回来还是不想让他回来？不想让他回来。都不想让他回来，你当儿子的你尽到你自己的孝心就完了呗。
0: 对呀，现在他也给他做饭，也你现在不想让他回来，孝敬我支持你。那我太感谢你了，当我伤的太狠了。
1: 啊，你想花天酒地的时候，你就出去花去了；你动弹不动的时候，你想回来了，我还得像保姆一样照顾你，伺候你，我凭啥呀？
0: 对了，
1: 啊，
0: 说我心坎里太对了，你说到我心坎里，真是我的闺女，说的对了，
1: 凭啥吧？对吧？
0: 你其实说句实在话，你给他找一院也好，找这个找那个也好，那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你的孩子。对，太对了，是吧？太明白了。对，
1: 把这话呢，跟你的孩，反正你的孩子也没说让他回来，对吧？回来，说句不好听的，一个是孩子们倒是省心了，但你的这种心理憋屈哈，你的这种心理憋屈，谁能理解啊？太对了。
0: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对。然后呢，你就告诉你的孩子们啊，你们是给他请保姆是咋整啊？这我都不管，我要有闲钱啊，我出于人道主义啊，或者是我看在你们的面子上给他拿点钱都行，但是我不想见他，我也不想接纳他。嗯，我支持你啊，没说的。
1: 对啊，
0: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好吧，
0: 心里我也非常高兴，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1: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坐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静水流深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Q10，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 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Q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 百宣堂辅酶Q10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0126556。

0: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09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小老师。
0: 你好。
1: 哎，我现在有点那个困，我想麻烦你帮出出主意，我拿不定主意了。
0: 嗯，你说。
1: 每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啊，慢慢说。哎，
1: 我今年39岁。
0: 嗯。
1: 我是离婚的，我有个女孩，今年16岁。
0: 嗯。
1: 她吧，打算那个跟我说过要上技校学过西点。
0: 嗯，
1: 我也同意了，但是他现在就是在没上学、没上技校之前，他现在在那个饭店打工。
0: 嗯，
1: 他算今天去了第5天，在他去之前吧，有一个服务员比他大25，是个男的。
0: 嗯，
1: 这个人跟他就是说在一起工作吧，可能是能投谈得来。
0: 嗯，
1: 跟他说了，他以前那个做过买卖赔了。
0: 嗯，
1: 说你过年你想上南方去发展，看好俺家孩子了。
0: 嗯。
1: 因为她是个女孩啊，她说她要领着走。我听昨天我给她打电话，我问孩子，我说你干的最近怎么样啊？
0: 嗯，
1: 累不累啊？要是觉得累，就先不干了。她跟我说的那个，我干的挺好。完，我说那你就干，坚持干吧，干一阵吧。睡觉的时候，我说再给你安排。
0: 嗯，
1: 她跟我突然说了一句，她说的我不想去了。我说为啥呀？她说的啊，我们那个饭店服务员有一个啊比我大的一个大哥哥看好我了，要带我上南方发展。
0: 嗯，
1: 我今天嘛心里就是老是犯七上八下。
0: 你不用七上八下，
1: 嗯，
0: 绝不能让孩子去。
1: 我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他干了，我想就是把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一下。
0: 啊，首先得让孩子明白这么个道理啊。
1: 嗯。
0: 你的女儿太小了。
1: 是，我就知道，我今天跟他说了。
0: 她太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吧，咱们说啊。让他步入社会，对于他来说呢，他本身还没到那个心智，很多事情呢，他拿不准主意啊。我也听得出来，您做母亲的非常上火哈。
1: 嗯，是。
0: 我特别想和你的女儿聊一聊哈。你想啊，这个男服务员，他看好你，看好你什么？
1: 对。
0: 看好你什么？你有什么能耐？
1: 是我跟今天我问他了，他也有些话他也不跟我说呀。今天我就是主动的，我就开导他，我说。我说的那个海洋啊，我说你今年才15、16周岁、
0: 嗯，
1: 我说你这么小，不能说的单单平平，他说一句话，看好你什么了？我说你能告诉我不？
0: 嗯，
1: 我说的现在你这么小，我说一旦要是给你骗到了的社会，我你回你都回不来。
0: 嗯，
1: 我说到时候你不要忙了，我说你不得急死我？我说我不白养你了吗？咋说也做不动这个工作，我都给我急得呵呵的。
0: 嗯。
1: 我就心想你小江老师吧，给我拿了主意，我想跟那个他们这个，我跟他本人就是这个服务员我沟通不上，我现在就想跟那个经理沟通，把这个事儿处理的完
0: 全一点。可以，
1: 可以。嗯，我怎么处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啊？
0: 直截了当的跟他说。
1: 嗯
0: 嗯，你这女儿有朋友吗？
1: 啊，
0: 你这女儿有朋友吗？
1: 有，
0: 就是有没有
1: 朋友都有吗？
0: 比如说有一些能跟他说得上话的朋友，他比较幸福的朋友，或者说幸福的亲人啊，比如他二舅、三叔、四大爷都行。
1: 嗯，有。
0: 一定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孩子跟这个服务员走。
1: 嗯，好。
0: 哪怕他现在恨你都无所谓。
1: 嗯嗯。
0: 这是个大问题啊。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哈，实在不行的话哈，你要跟着经理说。一定要把这男的的这个什么身份证号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想办法要下来啊。可以告诉这经理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店里出什么事了，反正人家店里也没有什么责任，就是一辞职了，你找不上人家。但是你跟人好好说呗，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可能是隐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骗局。
1: 而且这个我姑娘今天跟我说了一句，她说的这个男服啊，跟她说随口就是头一段时间说了一句。你先别对外人声张，我就知道这个里头事儿肯定是有事儿。今天我去跟我姑娘唠嗑的时候哈， 我们一唠嗑的时候，他就在边上旁边偷着听。我门开开的，我问他，我说你有事儿啊？他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唠你们的。我说没有事儿，你啥意思？你站那会儿了？我一说了就下楼了。这边没有动静，他咚咚又上来了，就站在那门口，他没离开我姑娘视线就。
0: 啊，所以两步走啊，一步呢是跟这个你是找店里说呀，还是怎么的都可以哈。另外一步呢，一定要找你女儿的朋友啊、老师啊，还有其他的亲友啊，把这道理跟他说明白，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1: 嗯，好，谢谢你，小江老师。
0: 好吗？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425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夏江老师，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3: 哎，夏江老师，我咨询一个小事儿，特别小的事儿，就是关于孩子手机的事儿。
0: 你说吧。
3: 那个孩子希望我给他买个手机。那个这个他特别希望买个手机，完了我就答应给他买了，完了买了之后吧，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怕他影响他学习。他是个13岁上初一的男孩。
0: 嗯。
3: 我怕他影响学习，因为就是买了之后，就买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不影，前提不能影响学习。但是买了之后，他那个所作所为确实让我挺担心的。我觉得，不离开我是、
0: 哎。你听我说，我问你啊、现在学校对于手机是怎么规定的？
3: 学校是规定不让带手机。
0: 啊、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啊、
3: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严格要求就是按照那个学校的要求和。他跟他爸生活在一起嘛，严格也那个让那个就是跟他爸的要求下。
0: 你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了？
3: 对。
0: 啊、然后呢？怎么的？
3: 完了，那个我说，而且我说买手之前，买手机之前，我也跟你说，我要跟你爸商量这件事儿。
0: 嗯。
3: 我说你爸同意买，我就给你买，而且在什么情况下都跟你约好，什么情况下就是用手机。但我现在担心，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事情影响。他和他爸之间的也会那个，因为这孩子正好是青春期阶段，我怕他的逆反心理，因为这个小手机影响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些。
0: 哎、你给他买了什么手机？
3: 买了一个那个600块钱的一个那个手机。
0: 是那种智能手机吗？
3: 啊，是是是。
0: 哦，他都用手机干什么？
3: 他说同学都有，他就没有，他希望那个他觉得
0: 有手机没有问题啊，我先告诉你啊。第一个啊，你这事儿做得挺好，就是必须跟孩子的父亲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啊。
3: 对。
0: 因
3: 为校长老师，
0: 我先说好吗？你先说吧。
3: 是这样的，完了买完之后，我就觉得孩子这两天表现不好，没按我的要求，就是说把先做写作业，再玩手机。完了，我就跟他爸发信息，把这个买手机的事情都跟他好好说了。我说孩子，
0: 好了，我要先说几句话啊。
3: 嗯，
0: 现在呢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原则啊，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先和孩子的父亲商量，因为现在孩子归父亲了、平时照顾孩子或者监督孩子都是父亲的事儿啊。
3: 对，
0: 现在呢手机已经买了，手机不是洪水猛兽。第一个啊，必须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去执行，就是说如果不让拿的话，上学期间一定不要去拿 啊。第二个就是说，至于说他放学以后了怎么来玩手机，究竟都玩什么，你和他孩子的父亲呢达成一个一致啊，让孩子的父亲来监督这个问题。你现在并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你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2: FM1056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黄雄，我郭子仪。

刮风它飞啊往，那人正前随

分门大作战，那神功已立。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哪家文武？

哪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和大家相约相见的时间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关于酒你到底了解多少，另外呢在服用酒的过程当中，你身体是否展现出酒在你身体当中所发挥

的功效和作用。还有，你会喝酒吗？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跟大家讲到了这样一句话，不知道这句话是否能够引起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祥康酒，叫酒而非酒。为什么叫酒而非酒呢？我们的确喝着是酒，但是却不是为了喝酒而去喝酒，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我们祥康的老听众老朋友能够听明白我刚才所讲的这些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那作为祥康酒，它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说给我们的细胞补给能量，给我们的细胞补给能量。那细胞呢，它又是组成我们人体最细小的这个单位。那人体呢，又是由细胞组成。大家知道，就说这个受精卵，它是由细胞裂变不断的这个发育而形成的。所以说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又是组成人体啊生命物质最细小的单位。那细胞的能量还有它的营养以及它的代谢，就决定了人的生老病衰亡。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他的细胞是年轻的，那他的体态就是年轻的，他的生命力就是充满朝气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叫留住岁月的脚步。那留住岁月的脚步其实就是延缓了细胞的衰老。那我们现代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感觉活得非常累，累在哪儿？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有了问题。像我们每天都坚持去跑步，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这些酸性的物质经过我们连续不断的跑步出汗，它能够代谢出体外的话，你的身体就不会感觉到酸沉酸沉，骨关节就不会出现酸痛酸痛。如果你就跑了一次，然后呢，你身体这些酸性物质可能得需要3到5天甚至一个星期它才可以代谢出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细胞的代谢速度就会非常慢。就像我们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像吃饭或干活，明明啊说家里头住5楼，平时呢我可以一气儿走到5楼，结果那一天呢我买了点菜买了点肉，一共加起来可能只有20斤，结果呢我就咬咬牙，我就挺一挺，我就一口气儿也爬上了5楼，结果第二天我这膀子也酸，手指头也疼，还有这个脖根儿啊也发皱，哎呀，感觉气儿慢还不够用，心里还发慌慌。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我们身体衰老的表现？那这个衰老是怎么个衰老呢？细胞的衰老。那为什么大家在给细胞补给能量以后，我们细胞的活跃性强了，体能体质增强了，不但还可以一口气上5楼，别说20斤，20公斤重的东西我也一口气从1楼可以提到5楼。这就是补给细胞之后，人的体能和体质整体的这个功能它提高了。所以说提高体能体质，延缓细胞的衰老，那最重要呢就是加速和修复了细胞所出现的一些残缺问题。当人体啊由于我们外在的压力和内在对自身保养的不够，我们的脏腑器官，我们的组织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失。这些缺失呢，它就需要呢有营养来进行补充和修复，就像我们这衣服似的，我们穿这衣服啊，穿的时间长了，穿的时间久了，我们经常去洗它，去磨损它，它一定不如新衣服一样说崭新崭新的，不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不小心我们把这衣服要是刮破了，刮成一个洞，我们没有及时的来把这个洞啊用线给它缝上，时间长了这衣服呢破的这个洞

就会越烂越大，以至于以后你想补的时候呢，这块呢就缺少了这个衣服的底料了，原来只是刮了一个口，而现在而形成了一个洞。那形成这个洞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也得绞一块布，跟它的颜色相仿，布的质地也是相仿的。你穿的是纯棉线的衣服，你不可能拿一个真丝的布料来进行补这个纯棉线衣服的洞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相同质地的呢？就是说能够相得益彰。人体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人体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骨头坏死，骨架坍塌了，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个损伤，比如说半月板损伤了，这个骨与骨之间磨的时间太久了，把这个骨膜磨得破损了。还有呢，我们心脏比如说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出现了关闭不严，出现了反流，我们脱落的视网膜想让它重新再长起来，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修补的能力？如果大家不了解祥康九之前，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除了手术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为什么祥康九诞生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长此以往的再给我们的细胞补给和修复能量的过程当中，却可以达到体斑的修复了？就是因为细胞的这个再生，细胞的裂变，细胞的活跃性，加速了我们身体物质的代谢。所以说能够让身体有残缺的地方，它可以起到非常非常明显的修复作用。比如说有些人肾功能衰竭，肝的功能衰竭，胰腺功能衰竭，那胰腺功能衰竭了，人是不是糖代谢就紊乱了？肝的功能如果衰竭了，那如果我们还能够有一点点这个健康的源头，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还没有达到100%的坏死的时候，如果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来进行养护和修复我们自己身体当中所残缺的这些地方，就像我们常讲说心生之火可以燎原，什么叫枯木可以逢春，哪怕就有一点点新的生机，我们给它注入细胞的活力与营养的之间的这种搭配，再有呢你心态的这种调理，这个人完完全全可以复苏的。这个不是我们所谈论的一些笑谈，它真的是我们生命记的再现，就在于我们合理的去给大家有效的进行搭配，能够把脾胃、把气血、把细胞合三为一的，我们能够给它搭配好，能够让我们所要想要拥有健康的人，从多方面、全角度改善我们的体能和体质。即使从前你把你的身体已经弄得一塌糊涂，甚至是千疮百孔，只要你的身体还给我们进行细胞有效修复提供足够的时间，你再有呢足够平静的心态来进行呢这个拭目以待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让我们来共同去感受健康和幸福之所在。所以跟大家讲了，细胞就是这么神奇，能够合理的去使用和搭配这些所有的方法，就显得你为珍贵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了解，此酒非彼酒，名为酒而不是酒，它只是以酒作为载体的祥康酒，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效果。这是今天我想通过空中电波向全国听众朋友给大家所做的健康知识的讲解，一定让所有听众朋友要明白，您喝的虽然叫酒，但是不是以酒为目的而去喝它的，因为我们喝它的目的真的是让我们的细胞更加的年轻态，补给我们细胞的能量，达到呢活化，达到促进代谢，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病灶，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发生愈合
和康复的。

0: 这个过程。好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跟大家所讲的内容啊，就先说到这儿，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啊，再次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您是王主任吧？
0: 对对对。
4: 好的好的，我是偶然地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嗯，
4: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一来就是相信中医。
0: 哦，
4: 你把中医的原理讲得很透彻，简明易懂，深入浅出。
0: 那说明你一听和我的节目就一拍即合。
4: 而且你讲的很多的话呀，很多道理，很多病情，就好像说到我。哎呀，所以就感动我了。我真的，你的讲座就像磁铁就吸引了我，
0: 了
4: 我每天必听，然后慢慢的就记笔记了。其他什么电视节目，什么其他的节目都取消了，就是专听你的讲座，
0: 专听我的讲座。好
4: 啊，这是一个哈，我觉得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真的从我内心我是很。就是说可以很敬仰你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4: 真的真的，王主任，真的。我从来没这样对哪一个医生这样说过。
0: 嗯。
4: 啊，我呢又觉得哈，你讲的虽然是道理，但是有些是真理。
0: 对。
4: 可是我又坚信呢，世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0: 没错。
4: 我是多年的病人了，我是一个12年病史的高血压病人了。
0: 嗯。
4: 我呢就听了你讲，在这个其中12年中，我也不断的积极的想办法治病啊，寻找药啊。
0: 嗯。
4: 但是呢，有些也受骗，我跟王主任讲，你知道吧？
0: 嗯，
4: 所以我听了你的讲座打动了我。
0: 哦，
4: 所以我呢听了讲座以后，我就想，世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先来试试五步棋。
0: 对，
4: 你知道吧？
0: 嗯，
4: 我慢慢的听了以后呢，我才知道五步棋的三大基石。
0: 嗯，
4: 五步棋推肚子，还有就是泡脚，对不对？
0: 嗯，
4: 那么我五这个三大基石我还没有做到，我只做到个五步棋推个肚子。居然2-3个月下来，
0: 嗯，
4: 我的这些高血压跟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啊，就有改善了，
0: 哦，
4: 比如睡眠就有好转了，
0: 嗯，
4: 大便从来不成型，现在也成型了，
0: 嗯嗯嗯，
4: 所以呢，我顺着你讲的话，病是养好的，而不是治好的，
0: 正确正确，
4: 啊，你的话实在是说的太深入我的心，深入人心，真的。
0: 嗯嗯嗯，
4: 所以呢，我是很感动的。我今天接到你电话，我也很激动。可能我讲话呢会有点语无伦次，所以就请你谅解哈。
0: 哎呦，您客气了。
4: 真的真的，王主任，我呢经常，你像我跟你讲话稍微激动一点哈，
0: 嗯，
4: 讲话快一点，我气就接不上来了。
0: 哦，对。
4: 我经常就是觉得这个气啊，大气下陷那个味道。
0: 嗯嗯嗯。
4: 哎，这是一个。另外，我的病症呢就是失眠，这么多年了困扰着我。
0: 嗯。
4: 啊，我就是呢，既有。一上床就睡不着，
0: 嗯，
4: 又有睡后一醒，也就是你所说的，
0: 嗯，
4: 既是心
0: 肾不交，又
4: 是
0: 心脾两虚，
4: 哎，因为我曾经年轻时也有慢性胃炎，
0: 哦，
4: 哎，我还到现在还反酸呢，有的，
0: 嗯嗯嗯，
4: 但是我做了这个五步棋啊，就做了这两大计时，我还没有时间来泡脚，我下一步就准备泡，
0: 嗯，
4: 哎，就怎么泡法呢？我就请王主任等他指点啊。
0: 好的，
4: 现在就是我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因为老伴比我的病更重，
0: 嗯，
4: 因为两个互相影响，他的病重呢就加重我思想负担。
0: 对对，
4: 我就是你所说的多事多虑，晚上一睡不着就胡思乱想，
0: 哦，
4: 然后想这里想东想西，想我老头的病，然后呢，越想就越睡不着，
0: 对，
4: 整夜的半夜的彻夜不眠，
0: 嗯，
4: 我就吃输了安定啊，没办法，西医中医都叫我吃。
0: 对，
4: 哎，我真的没法了。我今天也是求救于你啊，王安主任。
0: 嗯，
4: 哎，就是我就说我现在我呢经常是大汗淋漓，我特别爱出汗。
0: 嗯，
4: 哪怕是冬天，只要一动就出汗，而且身上出汗呢，一双脚还冰凉。
0: 嗯，
4: 就不晓得我这个身体呢，肚子不能饿，一饿就浑身大汗，可能我
0: 严重的内分泌失调。
4: 39岁的时候呢。

0: 三个佐料去泡脚。
1: 哦，
0: 还可以加一点盐。
1: 哦，
0: 主要是引火下行，因为上焦还是有点火的。下焦的寒气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很多医生呢也认为我虚弱，有的中医呢像院长一样就叫我吃鸡，也不要吃那个鸡皮，也不要把油撇掉，可能我身体也比较虚弱，我也知道。
0: 这个不是我所主张的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0: 我建议你
1: 的
0: 就是说先泡脚。
1: 嗯嗯。
0: 刚才泡脚的佐料你记好了。
1: 生姜二一花椒加点盐。
0: 对。
1: 每样要多少克？
0: 各抓上一小把。
1: 哦。
0: 用纱布包好它，生姜是枣大一块。
1: 把水煮了大概好多时间？
0: 煮开了。
1: 哦，就
0: 是、就像煎汤熬药一样
1: 的。
0: 哦、
1: 好的好的，泡到超过裸骨，对不对
0: 啊？脚踝骨。
1: 脚踝骨，脚踝骨，对的对的。好的。
0: 一般呢，泡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好的好 的, 好的。
0: 这是第一。第二是呢，做妇科三大片按摩。
1: 哦。
0: 脚上。
1: 妇科三大片，我不知道在哪里。
0: 那你只能到养生堂去咨询询问。
1: 好的。
0: 第三的话，每天坚持早晚各一次，一次300下推肚子。
1: 啊，我不止，也是推360、400。
0: 知道吗？
1: 嗯，好的。
0: 啊，我不管你，就是说你推到多少，但是一定是保质保量的。
1: 好的，好的。
0: 而不是说呢，只是为了做这种形式呢，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对对。
0: 还建议你赠一个祥康的枕头。
1: 哦，好的好的。
0: 把这个枕头枕上之后呢，首先就是起到定身安眠的作用。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除此之外啊，还建议你呢每天在这个饮食当中，
1: 嗯，
0: 我建议您配合喝3红汤。
1: 哦，
0: 嗯，
1: 哦，
0: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每天喝祥康茶6包的用量。
1: 哦，好的。
0: 早中晚各2包，首先改善你的睡眠。
1: 好的。
0: 其次调整你的体质。
1: 好的。
0: 最重要的，你体质增强了，就像你说的，
1: 嗯，
0: 老伴儿的问题可能一多半也就在解决。
1: 对，
0: 因为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那现在把你累垮了，他就更没有希望了。
1: 对，
0: 不可能再转嫁给其他人或儿女来进行负担。
1: 好的好的，
0: 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的。
1: 谢谢了王主任
0: 啊，这是
1: 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老伴的病情呢，他的病叫我很伤脑筋，比我伤脑筋多了。
0: 您抓紧时间讲。
1: 好的好的，我就跟你讲，他呢是什么呢？他是32年的病史的12指肠球部溃疡，另外呢后来呢再得了痛风。痛风以后就把肾功能损坏了，所以这两个病呢本身它在用药和膳食方面都是矛盾的，这个我就不用多说，王主任你会知道。我现在感到他现在目前特别是这个12指肠闹得很厉害，因为他专门的晚间睡不成觉，胀痛这个胃。
0: 这个喝生的土豆泥。
1: 生土豆泥是不是？
0: 或者是生的土豆汁都可以。
1: 生土豆汁。
0: 对，一个生土豆。不要去皮，给它洗干净，用榨汁机给它榨出土豆汁来。
1: 嗯，
0: 然后每天清早起来呢，大约喝200毫升。
1: 啊，
0: 这个土豆汁里面呢，可以加上蜂蜜，有糖尿病的人就不能加蜂蜜了。
1: 哦，
0: 早上起来也是啊，先喝祥康茶，不要吃早饭。
1: 哦，
0: 然后在这个间歇当中，把这杯生土豆汁喝下去。
1: 嗯，
0: 啊，它能管着胃啊、肠啊、消化道啊、溃疡啊、饮食不进呐、
1: 啊、
0: 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食欲减退啊，以及不能够吃饭呢，这都可以，都可以应用。这是第一啊。
1: 嗯，
0: 因为它的12指肠溃疡啊，首先就得要缓解胃酸过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胃酸过多怎么缓解呢？还可以有一个验方
1: 啊，
0: 就是鸡蛋壳粉。
1: 啊。
0: 鸡内金粉
1: 啊，
0: 还有乌贼骨粉
1: 啊，
0: 这3样啊都可以到药房去买，但是唯有鸡蛋壳粉你自己就可以在家就可以备用了
1: 啊。
0: 我们吃完鸡蛋之后把蛋壳留着
1: 啊，
0: 然后呢在锅里或微波炉里头给它加热焙干焙黄，然后给它研成粉末。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再跟鸡内金还有乌贼骨粉他们3个1:1:1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1: 啊，
0: 早一次晚一次，因为早上起来你喝了祥康茶喝了土豆汁是在饭前的，那这个呢早上喝的话你可以在饭后给它喝一勺，用温开水送下啊，每天2次，一次1勺或半勺，听明白了吗？这个缓解12指肠的球部溃疡，缓解胃肠不适、消化不良、胃胀或者说食欲不进，这个修复能力非常强，2到3个月就基本就可以缓解一大部分，我不能说100%好，最起码能够让它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1: 那个生土豆汁哈，这下次要温热一点可以的吧？
0: 啊，
1: 这生土豆汁啊，我说把它搞，不要吃凉的，它又胃不好的那个。
0: 你这个天气你也不可能吃到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除非是放到冰箱里，
1: 对，
0: 你在室温所这个做的，它胃里完全可以承受得了的
1: 啊，
0: 它又不是冰的。
1: 好的，
0: 是不是？
1: 另外，我就想请教王主任呢，就是说他那个鸡肋硬粉啊，是不是动物内脏？他那个痛风吃了没有问题吧？
0: 应该问题不大的啊。如果要是
1: 吃的量很少，吃的量很少，
0: 吃的量并不少
1: 哦，
0: 因为它是1:1:1的比例。
1: 啊，大概1:1:1大概有多少重量呢？5克5克5克吗？
0: 50、100都可以。
1: 哦，
0: 因为你不可能做五克呀，
1: 哦、
0: 你做五克还不够浪费时间的。
1: 哎，我就说把它做出来以后分成五克吃，就太少了。
0: 啊，不少不少，早5克晚5克的用量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好，
0: 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哎、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是王哈主任吗？
0: 对。
2: 哎呀，王哈主任
0: 啊、
2: 嗯、我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谢谢啊，谢谢啊。
0: 嗯，
2: 我呢要和你讲一声。
0: 嗯，
2: 因为我的情况呢是特殊的。
0: 嗯，
2: 我呢是偶然的机会听到你个广播之后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听听听听，哎呀，我得的病呢是，哎呀，都是各瓜的病。
0: 嗯，
2: 就是那个颈椎啊腰椎啊都不好。
0: 嗯，
2: 腿也不好，胃也不好。
0: 嗯，
2: 我这个近视眼睛呢，我的小孩还在读书呢，求你哈。
0: 对，
2: 他说我就走西走自然来法，就是告你的这个五步球啊，这个上大树啊，泡脚啊、
0: 嗯、
2: 我一直在做。
0: 对，
2: 做做我自己呢，做那个有明显的好转。
0: 嗯 嗯
2: 那个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医药呢是叫我要去自然要去牵引的要做。
0: 嗯，
2: 我就没有去牵引哈。
0: 嗯，
2: 但是呢我想尝尝呢，我是一直吃的，一直吃呢，不是一直买呢，我不吃，给我女儿吃的。
0: 嗯。
2: 哎，我来很讲啊，主要问题呢，我不倒不要紧，主要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呢，王孩子呢。
0: 嗯。
2: 哎，我呢，结婚了8年再生的这个女儿。
0: 嗯。
2: 现在今年我呢是60岁了，我呢一直到现在呢，她读了20年书，我的这个女儿。
0: 嗯。
2: 哎，从小呢，我到34岁再生她的。生产呢，这个女儿呢是很可爱的，又聪明又乖乖哈。
0: 嗯。
2: 不知道现在你就生得出来呢，一里头的她的身体，啊，我和你讲啊。
0: 什么？您在说什么？没太听清楚。
2: 没太听清楚是吧？
0: 对。
2: 哦，我和我老公来和你讲啊。
3: 王老师了吧？
0: 哎，你好。
3: 我女儿呢是 B 超做出来呢，就是左侧卵巢上面有一个畸胎瘤、
0: 哦，
3: 然后我一场手术呢切除了。
0: 嗯。
3: 又发现左侧。有一个水泡型的囊肿，
0: 嗯，
3: 也用胃肠手术切除了，
0: 嗯，
3: 今年3月份呢，他小产了，流产，
0: 嗯，
3: 流产做 B 超的时候呢，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嗯，
3: 但是到我们又去做 B 超的时候，就发现卵巢的右侧有一个囊肿型的包块，
0: 嗯、
3: 它的体积呢是4.8×3.2，
0: 单位是多少？
3: 那个4.8厘米，
0: 哦，
3: 3.2也是厘米，
0: 哦，那不小了。
3: 就是吧，那个医生也讲建议他呢要手术。
0: 嗯，
3: 他现在身体状况呢，就是月经呢还是正常的。
0: 嗯，
3: 但是人呢好像感觉到有点瘦。
0: 嗯，
3: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前一阵呢，我们到长康那个公司去呢，就建议他贴磁灸。
0: 嗯，
3: 贴磁灸呢，我也蛮相信的。
0: 对，
3: 因为我也用过的，
0: 嗯，
3: 我那个脂肪瘤就是通过贴纸就消掉了，
0: 没错。
3: 这个呢我很有感受的，我也建议他用。
0: 嗯嗯。
3: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你王老师你看看能不能贴纸就消除呢？
0: 完全可以。
3: 完全可以的，
0: 而且尽可能的给孩子保守治疗。
3: 就是说我们、
0: 不要再给他做手术了，因为做完手术之后，你们的结果不用我说已经非常清楚了。
3: 就是说他还是会长啊。
0: 对，还会长，因为血脉并没有畅通啊。
3: 就
0: 也就是说，你光把病灶剔除了，瘀阻不通的血脉并没有畅通。
3: 他现在也听着我们的话嘛，喝强康茶。
0: 嗯。
3: 泡脚。
0: 对。
3: 还做妇科3大片吧。
0: 对，每天主要坚持推肚子啊。
3: 推的吧，现在。
0: 啊、那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那是不是要辅助吃一点什么药啊？
0: 手术都没有效果，药物能起作用吗？
3: 啊，
0: 你们做完手术之后不也又再长了吗？现在就是你们能够把这些自然疗法调理好，
3: 嗯，
0: 尤其是推肚子，
3: 嗯，
0: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妇科类的病灶必须推肚子，打通我们的经络，
3: 啊，
0: 女性 朋友啊，想要不形成妇科病，一定要推中间的任脉。
3: 任脉。
0: 任脉就完全管着妇科病的啊。
3: 中间的任脉。
0: 然后别着凉了。
3: 不要着凉。
0: 情绪要好。
3: 好的，好的。
0: 不要抑郁和爱生闷气。
3: 他可能就是有一点好胜心强，可能在这方面有一点问题的。
0: 那你想，这个是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你其他的问题解决了，不还容易再复发吗？是不是？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艾伦再跟你讲几句话。
2: 哎，王哈主任吧。
0: 哎。
2: 哎呦，我这个女孩呢，就是这个嘴唇啊，这个舌根啊，都是紫的。
0: 那不还是血瘀吗？这个瘀散不开的话，你光给她做手术有什么用啊？
2: 就是跟怎么办呢？
0: 喝祥康茶化瘀啊。
2: 啊，祥康茶一直是给他吃的。我
0: 你一直给他吃，他情绪调理不好，不还是瘀散不开吗？
2: 对对对，
0: 每天六包的用量，你必须让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心态，好心情。
2: 对对对对，
0: 把这个病灶啊给他缓解了，
2: 对，
0: 这才能够见到效果。
2: 就是
0: 病都是养好的，不是你治好的。
2: 哎呀，
0: 你们也都在努力的去治，
2: 对，
0: 最终的结果事与愿违啊。
2: 压力没有大。哎呀，这个工作出来第一年，他就这样子，各个就有小餐了，一结婚他就小餐了。
0: 那你想，原因在谁？不还在他自己吗？
2: 王哈主任，我要问你讲，这现在打这个包块，不需要有了怀孕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刚小产完，你也不可能怀孕呢。
2: 就是我要
0: 你怎么也得半年或一年以后才能受孕呢？不想让孩子养养身体啊？
2: 对，对对，现在原来116斤，现在100斤，瘦得很。
0: 是不是他自己也得注意了？
2: 嗯，
0: 那这个不是我们谁嘱咐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不可能再受孕了？你再受孕的话，他体质会更弱。
2: 哦，
0: 那你想将来的孩子也有问题啊？他本来他身体素质不好，你还让他去孕育一个孩子，那是不太现实的。
2: 哎呀，他们公婆们想着急死了，还我做妈妈的也知道这么没命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在他的家里头好好照料他一下。
2: 对对。
0: 啊，这样的话呢，于情于理，他又感觉很舒心。最起码的很多的家务啊，一些什么，他不会分他太多的心的，一门心思对把身体先养好。
2: 对，那你说食疗呢，要吃点什么东西啊？
0: 嗯，
2: 食疗呢，现在吃食疗好。
0: 他现在如果刚做完小产的话，那就正常的养月子那种吃法了。
2: 小产子已经到现在都4个多月了。
0: 哦，
2: 哎，
0: 那就没什么了，那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2: 哦，你觉得这个像化瘀的东西，我听到那个广播里面说蘑菇汤啊、海胆汤啊可以吃吧？
0: 他这种情况啊，我为什么没有给你们介绍任何食疗？
2: 对对，
0: 你们就没有清楚？
2: 哎，
0: 他是思想压力的问题。
2: 对，你说对了。
0: 我问你，他吃蘑菇汤能让他心情好吗？
2: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能让他心情好的话，那好吗？天天都吃蘑菇汤。
2: 哎，
0: 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2: 啊。
0: 我告诉你的这个方向你必须转交给你女儿。
2: 哦，
0: 因为你想让她好，将来不让她再犯毛病。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目的。
2: 哎，
0: 听清楚了吗？作为母亲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开导她。
2: 哦，
0: 这时候才是不是良药胜似良药。
2: 哎，
0: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就讲到这儿啊。好，再见。喂，你好。
4: 喂，你好，你是王主任是吧？
0: 对对对，
4: 我听着你的，以前呢我也是搞那个保健的嘛。
0: 嗯，
4: 我听着以后，哎呀，我说你真你，
0: 嗯，
4: 我说你很懂得很多的，因为我平时也保健的嘛，
0: 嗯，
4: 但是我可能有的方法不对啊，
0: 嗯，
4: 我生了那个子宫肌瘤，
0: 嗯，
4: 现在我先那个发挥你我那个上的祥康茶的那个收获吧，好吧，
0: 嗯嗯嗯，
4: 我呢上祥康茶的时间也不长，
0: 嗯，
4: 但是我的见效呢也有点明显的见效，
0: 嗯
4: 嗯。比如就是我睡眠嘛，睡眠以前那个睡的，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的嘛，几个小时就醒。
0: 嗯。
4: 后来我就买了一个祥康枕头。
0: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银杏茶嘛。
0: 嗯。
4: 后来吃的以后呢，我老公也一起吃的嘛。
0: 嗯。
4: 后来现在已经，睡眠我已经调节很多了。
0: 嗯。
4: 啊。嗯，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咨询两个问题，好吧？
0: 啊，说吧。
4: 啊、嗯，我老公呢，就是慢性鼻炎，
0: 嗯，
4: 前列腺鼻炎，他已经很长，已经有5-6年了。
0: 嗯。
4: 5-6年呢，但是我给他用的方法很多，但是没见效嘛，没有什么见效。
0: 嗯、
4: 后来我听听你的那个讲座，我说我试试啊，啊、嗯，他用了，现在也用了，他吃了那个3个月嘛，按住你这个。

0: 那个就是方法做的嘛。
1: 嗯。
0: 但是他还没有明显的效果。
1: 那他是什么症状啊？
0: 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早晨起来，最主要是早晨起来就要打喷嚏以后。
1: 那不是过敏性鼻炎吗？
0: 哎，就是过敏性鼻炎，就流鼻涕嘛。
1: 对呀、啊，流清鼻涕打喷嚏。
0: 哎，流清鼻涕就是要一天的，一天他才要吃的药，那个过敏性药才会缓解。
1: 我跟你说这个 我曾经缓解一个30多年的过敏性鼻炎一个星期就好了。
0: 真的？
1: 嗯，
0: 我就是我是无锡的嘛，那个工作人员挺好的，挺内心挺好的，他就我们教按住我们教我们做什么什么那个我就做了嘛。
1: 你告诉你爱人这迎香性按摩
0: 迎香性按摩
1: 他必须做就五部曲的第二步他做了3个月，我感觉他也是稀里糊涂做的。
0: 哎，他可能呢，可能做的那个穴位不准。
1: 一是不准，而且很不到位。
0: 很不到位。
1: 如果到位的话，3个月准见效。
0: 哎，他呢比较忙，工作比较忙。
1: 听我说，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因为这方法很好用的。
0: 嗯。
1: 你吃多少药不好使，可是做了这个穴位疗法，它准见效。这个是我非常有底的告诉你
0: 好的。
1: 还有呢，每天清早起来我告诉他一个最为简单的自然疗法就用凉水洗脸的时候一定要灌洗一下鼻腔
0: 他
1: 可以管着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冷空气过敏。
0: 哎，就是可能是的。
1: 一到清早起来一起床不用干别的衣服都穿不上就开始打喷嚏。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一连串能打10个20个喷嚏。
0: 是的。
1: 而且打的人头昏脑胀
0: 就是嘛，一天工作就没心情了嘛。
1: 长时间过敏性鼻炎导致的就是记忆力减退。
0: 哎，就是。
1: 听明白了吗？
0: 好的。
1: 就让他用冷水灌洗鼻腔，因为这个不麻烦，每天不都得洗脸吗？
0: 冷水灌鼻腔。
1: 哎，一洗脸的时候捧一捧冷水，然后直接把鼻子嗅到冷水，然后灌洗鼻腔。这样的话，增强鼻腔内的免疫力。
0: 哎，
1: 尤其是对冷空气这种防范。再有就是把香康茶直接抹在鼻腔里面。
0: 我就是怎么抹啊？是那个
1: 棉签，拿棉签。
0: 棉签还是那个粉末，还是拿
1: 浓一点的香康茶的茶水啊？
0: 浓一点的那个棉签塞
1: 香康茶。
0: 香康茶哇。
1: 然后用棉签蘸着直接抹到鼻腔里面去。
0: 哦，好的。
1: 是这个样子的。
0: 好的。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还有我这子宫肌瘤已经有8年了吧？8年刚发现的时候才一个，一个呢是2点几公分。
1: 嗯。
0: 后来呢，我那是去做检查的，半年以后就检查一次。后来过了1年呢，有2个。后来什么多发现的了，他医生呢就是要劝我子宫就是开掉嘛。后来我想想嘛，这个还是不要开，还是。不要开好了，我就那个吃的中药，就是那个，就是中位不到的中药也吃了10000多块钱，但是也没有什么见效。现在已经大的已经4点几公分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推肚子，以前你没讲课的时候，我就是撸肚子，不是推的。
1: 嗯，
0: 就是我那保健意识也蛮重的，我天天保健的，我天天那个推肚子啊，脚心按摩啊，以前我就做的，平时就做的。但是那个子宫肌瘤就是还没办法。
1: 你这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记住推肚子贴刺灸，这是必然要做的程序了。
0: 哎，这个刺灸
1: 别人都可以做得好，你也一样。还是那句话，看看用不用心，是不是非常这个认真的来实施。
0: 那个刺灸是贴在什么地方？
1: 贴到关元穴呀。
0: 关元穴是吧？
1: 还可以贴到三阴交和离沟穴呀。然后重点就推肚子做妇科3大片按摩呀。
0: 妇科3大片。
1: 然后你这个病怕生气。
0: 我倒不是生气的人是吧，我倒蛮爽的嘛，我的。
1: 然后怕着凉。
0: 可能着凉有一点。
1: 这2种原因都可以造成子宫肌瘤。
0: 还要问一问，我那个泡脚那个小刘跟我讲，我用红花和盐是吧？
1: 可以呀，完全可以呀。
0: 艾叶不好放的是吧？
1: 阿姨是管着脚凉的。
0: 哦，脚的我不凉，我老公就是红花和艾叶哇，他脚凉。
1: 那肯定是，那你看你脚不凉，那你为什么要放艾叶呀？
0: 我不要放。
1: 他脚凉，所以说才要放艾叶的。
0: 我就是红花和那个盐。
1: 嗯，活血化瘀嘛。
0: 嗯，活血化瘀。
1: 子宫肌瘤本身就是瘀症。好啦，
0: 好的，
1: 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啊，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
3: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4: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一个食疗专门调节心脑血管，脑中风你要是刚得的，连吃45天。你都会把这个拄的拐杖扔了。今天我就要讲这个方啊，你拿笔记好啊。那在心脑血管疾病当中啊，80%的病例是由于血管中形成的血栓。血栓是隐蔽的杀手，所有人都应该具有防血栓的意识。那么这么多的凶险的疾病，有没有什么先兆或者预防的方法呢？告诉大家，今天呢我就告诉大家呀，在血栓发病之前，我们首先可以呀识破疾病发生的信号，把突然的疾病啊揭示在萌芽状态之中。哎，我发现了，我可会说了是吧，我的小嘴巴巴的。可是我告诉大家啊，我说的再不好，我也是为了大家伙的健康，希望你能理解啊。我也挺冲动的，真的还挺激动的，我冲动没关系，挺激动的。为啥激动啊？我上完参加了之后，我说比比谁更惨吧，我觉得没几个他更惨的了。我说咱们得好好活的吧，还有个好的工作呢。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接着给大家讲，那血栓发病的信号首先有几个，您占了几个，您赶快来找我打通电话，或者拿笔记做好这个方法，以防范这种疾病的发生。那第一个什么呢？阿气不断。啥叫阿气啊？刚睡醒就打哈欠， 真

患的是什么呢？患的叫缺醒性的啊，缺血性的脑供血不足，这叫缺血性的血栓病者。80%发病前5到10天会出现哈气连连的现象。那您看看，咱打不打啊？这叫脑缺氧了。第二个，血压异常。啥叫血压异常啊？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到200。啊，高压、低压120以上呢，是发生脑血栓的先兆。血压容易突啊降至高压80、低压50以下时，是形成脑血栓的先兆。你看，高压达到200，低压达到120是脑血栓的先兆。那这高低压啊，高压达到80，低压达到50，那也是脑血栓的先兆。你说他俩压差要相等，一个顶着那个200到120的低压，你说底下的高压80，那他俩要是融合一下，是属于国际标准血压80、120的哈。第三啊，那是健康啊。第三，高血压的病人呢，您注意了啊，鼻子出血，这也是一个信号，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种危险的信号。数次啊，大量的鼻出血啊，再加上眼底出血。血尿，这种可能在半年之内会发生血栓啊，脑血栓的征兆，千万注意啊，可千万别得脑血栓呀，要得了脑血栓那多遭罪呀，哎呀妈呀。第四啊，步态异常，迈步啊有点什么呢，连线啊，就是往边上拜道啊，走路啊腿无力，是偏瘫的先兆。症状之一，如果啊咱们中老年人突然的变化，并伴有半身麻木啊，走路不正，全身无力，这是发生脑血栓的先兆信号，这个你可千万注意了啊。还有第五，突然发现头晕，哎，眩晕是脑血栓呐，眩晕是脑血栓的先兆中极为常见的病症，可发生在脑血栓脑血管前呐，任何时段，由于清晨起来发生的很多。此外啊，在疲劳洗澡后也易复发，特别是高血压患者，若在1到2天反复复发的情况下，5次以上的眩晕，那发生脑血栓的概率啊和脑梗死的危险性增加了，你可注意了，我的妈呀，太吓人了，我都不敢讲了，那我把知识也给大家讲出来呀。那第六，突然发生以下哪种情况，任何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有啊抽屉发作，近期有头部外伤死的，或者伴有昏迷啊瞌睡，就像爱似睡的头痛啊，性质不啊部分的分布等发生的突然变化，大家都要注意。还有因咳嗽用力而加重了头痛，还有呢那个疼痛剧烈，可在夜间痛醒，如有上述的情况出现，应及时赶快上医院，对，别等，跑得快一点，不过你跑得也得慢一点，知道为什么不？因为你跑快了也不行，一般的低压啊，在100以上，高压在150以上，到医院就给你留医院了，因为你这属于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炸，那这时候咱得注意了啊。冬季防栓呢，重点呢千万注意了啊，这是临床观察发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这个多年的发现，精神冠心病啊，突发心肌梗死、高血压等突发性中风发病呢，时刻啊占70%到80%。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是在清晨6到10点钟啊，其中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睡醒的一刹那，可以说是防住了早晨的血栓的突发，就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预防呢是重点，有以下的几种方式。那咋的呢？你躺在床上，你躺个10分钟、8分钟的缓缓，让血液呀顺畅顺畅。可是你躺着呀躺着，你闲着也闲着，咋办呢？
你把这个

0: 十个手指头别闲的，该梳头，哎，左侧呀梳个36，右侧呀梳个36，这个呢可以帮助你啊缓解咱们脑供血啊。还有血压呀突然在高升或者降低，会直接导致血栓的脱落板块啊形成了啊，导致这个游动，导致呢血压的不稳定。这几件事啊容易很简单，大家伙儿啊也注意点防范啊。还有天气一变化，什么叫天气一变化？忽冷忽热，这天我这跟你讲一天都四个季节，这是真是啊，赶快拉醒警报器啊！这是我告诉大家，很多老年人对于天气啊适应能力比较弱啊，过冷或者过热啊，还有一些呢可使血粘度啊增加，诱发脑中风，因此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冷暖，添加好衣物，别给那老人出汗，也不能啊随便的，是不是捡的衣物啊，记住增减衣物。还有早上啊别着急的穿衣服起床，为啥呀？如果一醒啊一觉醒来，这时候就容易啊这什么穿衣服，身体会长时间的休息状态，突然改变体的位置，进入了活动状态，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就会迅速的活跃。一般的老年人调节能力比较差，一发体内性的高血压，就体位性的。再者经过一晚上人体啊经过静止的状态，血管啊粘稠啊或者增高，血管闭塞性发生力也大，可有可能会加大巨大的供血不足，引发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大家要注意了。还有啊记得遇事儿别着急，遇事儿着急正添麻烦。很多中风心梗的发病率很高，都和情绪激动有关，因为情绪啊你一激动，肾上腺大量的释放，告诉大家你听我的讲课你会发现快乐伴随，为啥呀？因为你快乐你就会减轻血压，知道不？学的这些小方法，那会引起啊血压的迅速上升，刺激血管的脱落。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2: 哎，你好，王军老师吗？
0: 哎，我是的。
2: 哎，你好，我是浙江绍兴上虞的。
0: 啊，你好。
2: 哎，你好，不是那个要那个那份资料吗？不是那个小燕发需要登记啊。
0: 嗯嗯，你想登记一下是吗？
2: 对，你帮我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到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
2: 那你就是现在你是登个手机号就行了吗？
0: 可以，我这里有你的登，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口天武。
0: 好的，您今年有40几了？
2: 我今年55。
0: 啊，你的声音真甜。你主要是身体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子的，
0: 嗯，
2: 我那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荨麻疹、
0: 嗯、啊，多久了？
2: 这荨麻疹呢有个两三年了吧。
0: 啊，
2: 它一到下午快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它就开始起，早上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嗯嗯嗯嗯，
2: 这荨麻疹我之前我吃过药，吃过中药没有反应。
0: 嗯嗯，
2: 后来嘛吃了一个有一个也是一个中医吧，就他自己配的那个，吃着就好了，不吃就有了。
0: 它里边还有那个激素或者是过敏药。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呢？
2: 那有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不是我听那个就是王涵老师的讲座呀。
0: 嗯。
2: 他们说有一个人就是牙龈啊，不是老是疼吗？
0: 啊。
2: 他说含那个降康酒啊，说这个也促使牙龈那个萎缩症状、
0: 啊、
2: 就是状况变轻嘛。
0: 啊、
2: 所以就前两天我那个买了两瓶，
0: 啊，
2: 买了两瓶的话，我就是还没开始服用，我不知道这服用方法是什么样子的。
0: 啊啊啊！
3: 我告诉你咋服用啊，您呢喝的时候给嘴里含一下子。
2: 那个他说三钱到底是就是以前咱们不是那个配的那个小就是那种瓷器的小酒杯啊，
3: 对，
2: 钱的小酒杯，
3: 那个是一钱的酒杯，
2: 他那个是一钱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那相当于那个要含三，要倒三杯了。
3: 对，你倒三杯你去喝就行。
2: 那个有时间限制吗？还是每天9点晚上9点钟最好？
3: 你每天中午饭后是最好喝，晚上9点钟喝是最好。
2: 中午饭后和晚上饭后是吧？
3: 对。
4: 我就把头抱着回来。
2: 哦。
3: 嗯，知道了吧？
2: 那行。
3: 啊，而且你那个荨麻疹，我告诉你咋办，拿笔和纸记一下。
2: 我现在正在笔，我笔纸记准备好了。
3: 好，你用那个。柳树枝儿。
2: 柳树枝。
3: 对，柳树枝。
2: 嗯嗯。
3: 加上艾叶。
2: 加艾叶。
3: 对，加上艾叶。加上艾叶之后呢，加上硫磺皂熏洗。
2: 加硫磺皂熏洗。
3: 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去买点那个黄酒，你本身就是绍兴黄酒。
2: 啊，
3: 黄酒里边搁上姜，搁上二两姜，搁上二两姜之后呢，你给它煮开了。
2: 嗯。
3: 煮开了之后呢，你那个每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喝个3天，我估计就好了。喝完了之后，你呀，千万记住，喝完之后你捂上背出汗，出完汗了之后别刷的汗。我一般2到3次，你这个荨麻疹就好了。要是没好的，往肚脐眼上拔罐。
2: 肚脐眼上拔罐。
3: 对，肚脐眼拔罐，拔完了拔下来，再接着拔。
2: 那肚脐眼拔罐的话，那自己要有那个拔罐的那个东西才行。
3: 哎呀，上那个医疗器械去买，3块5块的就有卖的。
2: 那是干拔，那里面放东西吗？
3: 不放，你就是拔完了就拿起来，拔完了就拿起来。
2: 那就晚上拔个2次3次嘛。
3: 对，一次拔3分钟。
2: 啊，一次拔3分钟。
3: 对。啊。
2: 一次3分钟，拔个3次，对吧？
3: 对，拔个3次，那是专门管荨麻疹的。
2: 哦，那行，那就是到医疗器械店，那个外面药店有卖这个那个什么吗？有卖这个卖这拔罐子的吗？
3: 有啊，药房卖的贵啊。
2: 哦，药房卖的贵啊。
3: 嗯
2: 嗯嗯、哦哦。那行，我现在肯定现在可能是弄不到，我那可以用黄酒加姜跟肚脐眼这两个可以试试。
3: 你可以试试，这两个管用的。
2: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上次吧听你的讲座，
3: 嗯，
2: 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加那个什么葱啊，
3: 嗯，
2: 葱啊，花椒啊，还是煮的那个水去洗，不是有那个加阴道炎啊什么东西那个方子，
3: 那个是管前列腺妇科，
2: 啊，对，妇科那个，你给我再说一下不？
3: 行。大葱一颗啊，带须子给剁碎了，就是呢那个剁两刀，拿那个什么给它洗，那个加上一把花椒，
2: 一把花椒啊。
3: 嗯，对，
2: 还有呢，
3: 嗯，这个再加上一把花椒，加2头大蒜，对，
2: 嗯，
3: 这个时候呢，你给它那个，给它搁它煮成浓汁儿，煮完浓汁儿之后呢，加上2勺小苏打熏洗你的下身儿。
2: 加2勺小苏打是吧？
3: 对，熏洗下身儿。
2: 熏洗就等于相当于把煮开那个冒那个热气熏，对吧？
3: 对，热气熏。
5: 关多少是吧？
2: 嗯。
3: 这个是
2: 大葱带须的，
3: 嗯，对，
2: 还有新鲜大葱了，
3: 对，新鲜大葱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啊，欣喜下。

0: 啊，我还有补充肠道菌群，所有妇科问题、免疫力、皮肤问题都是肠道菌群失调了。
1: 就是要多不要补益生菌了。
0: 对，你现在就是菌群失调。
1: 啊。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的，吴姐有事你就打电话啊。
1: 老师谢谢你啊。
0: 还有什么问题吗，吴姐？
1: 没有了有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的，吴姐。
1: 那你那个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0: 啊，手机我在讲课的时候要用的，你打的咱们场外电话都能打通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吴姐，哎，祝你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嗯。
0: 嗯。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让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节目当中唱上两句，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侯岩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的参与，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呢？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期待着您的参与。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音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在听戏之余，我们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豫剧马派唱腔呢，也是在保持着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深沉的唱腔特点融入到了自己的唱腔当中。在听的时候，马派唱腔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亢激昂的、委婉细腻的。唱腔上呢，它呢也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我们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它是在大小嗓的进行一种结合，而这种结合呢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衔接了。

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会唱马派戏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段子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好朋友们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腔的展示，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好的功夫啊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呈现。到时候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也会通知到大家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台演出。接下来要演出的是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的怎么样。

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唱段啊。整体来说，刘老师的发挥包括他的这段唱腔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他在这个高低音的转换上很自如。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高音激昂的挺拔的，他的声音不是那种很飘的，对不对？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又是浑厚的磁式的，我们在听这位刘老师唱的时候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呢？大家也可以来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啊。说起曲剧海派唱腔，很多好朋友爱听也爱唱，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因为它非常的接地气，也会让很多戏迷朋友们平日里唱两句，对不对？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头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神不能是飘忽不定的啊，左看看右看看，就感觉没有专心致志的在唱。当你自己都不专心的时候，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去融入角色他此刻的内心，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一个呈现呢？无论是在台上演出还是录制视频，我们的眼神和观众有交流感的，不能说左看右看，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去看向一个方向，就像是你在唱给他听一样啊，看着一个方向，至少你要停留几秒钟的时间，不能说左瞟一下右瞟一下。大家在眼神训练方面还有着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让大家呢在舞台上更加自信。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

0: 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您觉得这位老师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基本功呢有很好的训练啊，他的气息很足很稳，唱起高音的时候呢不费力，但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个别字的音准问题，还有方言音也可以来克服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唱更好听。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表现出我们所要饰演的他人物的一个内心的变化，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都是要通过声音表情表演去呈现出来的。在演唱当中的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细致的去琢磨，很好的去被我们所掌握所控制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形象了。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特别是用情去演唱，而不是单纯的把这几个唱词按着调给他唱出来就行了。你要表达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是通过我们的声音，开心的，忧伤的，痛苦的，是不是都不同啊？他的语气状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也是接下来孙老师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向，多看一看，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当然

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唱腔，在跟着唱，对不对？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代声，因为情感是驱动我们声音的一种表达，情感呢也是声音的一个根本。理解了这个作品，理解了这段唱，情感才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强弱，包括它节奏的变化呈现出来。比如刚刚在听这段唱的时候，里面有笑，对不对？那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一种笑，它是很自然的，而不是我们在学唱这段戏的时候很刻意的去模仿。单纯的模仿证明你没有理解了这一出戏它所要体现出来的这种想要表达的喜悦之情，对吧？有些朋友说在演唱的时候会有哭腔，那他这会儿情绪状态到了，他演唱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情绪状态才会有。理解整出戏，特别是你要唱的这一段戏整个脉络走向当中要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是什么样的，是需要我们细细去琢磨的啊。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会为大家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所喜欢的戏曲唱段。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

0: 物。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

0: 双眼更比花眼，说一个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

0: 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0: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 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